听听嘎了，不得给买给买，马连就听你搬兄弟嘛，奔得来的吧。我的老爸来爸来爸，打烂那把面王腿不无些坏了，我一坏了那木大棒棒不那么细。天板嘛不细的不给明年你开始的不要的，兄弟不要的嘛不给心他棒的不要的，还有个的呢。

0: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ꯒꯣꯜ ꯃꯦꯗꯜ ꯄꯥꯏꯔꯒ ꯂꯦꯞꯄꯣ ꯍꯥꯏꯅ ꯍꯥꯏꯕꯤꯒꯦ, ꯑꯗꯨ ꯌꯧꯅꯕ ꯑꯩ ꯀꯟꯅ ꯍꯣꯠꯅꯖꯒꯦ ꯍꯥꯏꯅ ꯍꯥꯏꯕꯤꯔꯛꯄꯗ ꯑꯩ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ꯁꯥꯔ. ꯑꯗꯨꯗꯤ ꯊꯝꯖꯔꯒꯦ ꯁꯥꯔ.
1: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ꯂꯣꯏꯖꯔꯦ ꯑꯩꯈꯣꯏꯒꯤ ꯆꯌꯣꯜꯒꯤ ꯑꯣꯏꯅ ꯄꯨꯊꯣꯛꯆꯕ ꯈꯨꯗꯣꯜ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ꯃꯊꯪ ꯊꯥꯡꯖ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ꯑꯅꯧꯕ ꯊꯧꯗꯣꯛ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ꯑꯃꯨꯛ ꯐꯪꯕꯤꯒꯅꯤ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2: ꯇꯥꯕꯤꯔꯤ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ꯁꯤꯡ ꯏꯔꯨꯡꯕꯝ ꯃꯅꯤꯁꯅꯥ ꯈꯥꯏꯗꯦꯝ ꯚꯤꯛꯇꯣꯔꯤꯌꯥ ꯑꯃꯗꯤ ꯌꯨꯔꯦꯀꯥ ꯌꯨꯔꯦꯝꯕꯝ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ꯂꯥꯏꯁ꯭ꯔꯝ ꯁꯃꯔꯖꯤꯠ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0: ꯖꯕꯗ ꯃꯁꯥ ꯃꯁꯥꯁꯦ ꯀꯠꯊꯣꯛꯆꯩꯀꯣ ꯆꯔꯥ ꯍꯦꯜꯂꯤ ꯍꯥꯏꯕꯒꯤ ꯑꯋꯥꯕꯗꯨ ꯈꯪꯍꯟꯗꯦ ꯑꯂꯥꯅ ꯑꯗꯨꯝ ꯀꯥꯎꯍꯟꯕꯤ ꯃꯁꯤ ꯆꯥꯒꯦꯟ ꯊꯥ ꯍꯧꯕꯗꯒꯤꯅ ꯂꯣꯏꯕ ꯐꯥꯎꯕꯁꯦ ꯑꯗꯨꯝ ꯆꯠꯊꯅꯩꯀꯣ
1: ꯑꯣ ꯑꯗꯨꯒꯅꯦ ꯑꯃꯤꯅꯥ ꯈꯪꯕꯗ ꯀꯥꯟꯅꯒꯗꯕ ꯑꯃꯅꯅꯦ ꯏꯗꯨꯜ ꯐꯤꯇꯔꯁꯦ ꯃꯦꯗꯤꯅꯥꯗꯒꯤ ꯍꯧꯗꯣꯛꯈꯤ ꯍꯥꯏꯗꯨꯅꯅꯦ ꯑꯁꯦꯡꯕ ꯃꯐꯝꯅꯤ ꯍꯥꯏꯅ ꯃꯦꯗꯤꯅꯥꯕꯨ ꯂꯧꯅꯔꯤꯕꯅꯤ ꯍꯤꯡꯒꯣꯏ ꯕꯩꯒꯝꯕꯔ ꯍꯖꯔꯠ ꯃꯍꯃꯠꯅꯅꯦ ꯕꯟꯗ꯭ꯔꯥꯒꯤ ꯂꯥꯟꯗ ꯃꯥꯏ ꯄꯥꯛꯈꯤ ꯃꯗꯨꯒꯤ ꯍꯔꯥꯎꯕ ꯐꯣꯡꯗꯣꯛꯄ ꯑꯣꯏꯅꯅꯦ ꯃꯤꯄꯨꯝ ꯈꯨꯗꯤꯡꯗ ꯃꯤꯊꯥꯏ ꯌꯦꯟꯗꯨꯅ ꯄꯤꯖꯈꯤ
0: ꯆꯨꯝꯃꯤ ꯆꯨꯝꯃꯤ ꯆꯨꯝꯃꯤ ꯋꯥꯔꯤ ꯑꯃ ꯂꯩꯕꯅꯤꯀꯣ ꯑꯗꯣ ꯅꯪ ꯍꯥꯏꯕꯗꯨ ꯂꯥꯟꯗꯦ ꯄꯥꯏ ꯑꯃꯤꯅꯥ ꯅꯪꯕꯨ ꯋꯥꯔꯤ ꯃꯌꯥꯝꯁꯤꯕꯨ ꯂꯣꯛꯁꯤꯟꯕ ꯉꯝꯃꯕ꯭ꯔꯅꯦ
2: ꯈꯔ ꯑꯗꯨꯝ ꯉꯝꯃꯦ ꯏꯆꯦ ꯅꯨꯔꯅ ꯁꯨꯂꯤꯕꯤ ꯃꯥꯗꯤ ꯂꯩꯁꯥꯕꯤ ꯑꯣꯏꯔꯁꯨ ꯌꯥꯝ ꯈꯪꯉꯤ ꯋꯥꯔꯤ ꯂꯤꯕꯁꯨ ꯌꯥꯝ ꯍꯩ
1: ꯍꯦꯡꯒꯣꯏ ꯍꯩꯇꯗꯤ ꯀꯩꯅꯣ ꯃꯥꯗꯤ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ꯂꯣꯏꯔꯕꯅꯤ ꯑꯦꯝ ꯑꯦ ꯀꯥꯏꯗꯣ ꯂꯣꯏꯔꯕꯅꯤ
0: ꯂꯣꯏꯔꯕꯅꯤ ꯂꯣꯏꯔꯕꯅꯤ
1: ꯂꯥꯏꯔꯤꯛ ꯌꯥꯝ ꯍꯩꯕ ꯑꯉꯥꯡꯅꯤꯅꯦ ꯃꯥꯗꯤ
0: ꯍꯩ ꯃꯃꯥ ꯑꯩꯈꯣꯏꯕꯨ ꯁꯨꯝ ꯋꯥꯔꯤ ꯇꯧꯗꯨꯅ ꯂꯩꯔꯒꯨꯝꯁꯤꯅ ꯍꯩ ꯅꯪ ꯑꯉꯥꯡꯒꯤ ꯀꯔꯤꯅꯣ ꯆꯥꯅꯅꯕ ꯀꯩ ꯀꯩꯅꯣ ꯈꯔ ꯍꯣꯠꯅꯔꯝꯃꯣ ꯑꯩ ꯏꯔꯨ ꯃꯥꯏꯊꯖꯔꯒꯅꯦ ꯃꯣꯂꯨꯕꯤꯒꯤ ꯏꯪꯈꯣꯜꯗ ꯊꯕꯛ ꯁꯨꯕ ꯆꯠꯂꯒꯦꯀꯣ

0: ꯈꯣꯡꯗꯣꯛꯂꯨꯗ꯭ꯔꯕꯗꯤ ꯑꯩꯗꯤ ꯅꯪꯒ ꯂꯩꯃꯤꯟꯅꯕ ꯉꯝꯂꯔꯣꯏ ꯑꯁꯨꯝꯅ ꯍꯥꯏꯗꯨꯅ ꯁꯥꯎꯁꯤꯟꯅꯔꯝꯃꯤ ꯅꯨꯄꯥ ꯑꯗꯨꯁꯨ ꯃꯥꯒꯤ ꯅꯨꯄꯤꯕꯨ ꯀꯥꯏꯅꯅꯤꯡꯗꯕꯒꯤ ꯃꯆꯥ ꯑꯅꯤꯕꯨ ꯂꯥꯞꯅ ꯎꯃꯪ ꯃꯅꯨꯡꯗ ꯍꯨꯟꯗꯣꯛꯂꯨꯔꯒꯦ ꯍꯥꯏꯅ ꯈꯜꯂꯛꯂꯝꯃꯤ ꯃꯆꯥ ꯑꯅꯤꯕꯨꯗꯤ ꯅꯨꯡꯁꯤꯕꯅ ꯑꯃꯨꯛ ꯌꯨꯝꯗ ꯍꯜꯂꯛꯅꯕ ꯃꯥꯒꯤ ꯅꯨꯄꯤꯅꯁꯨ ꯃꯉꯣꯟꯗ ꯁꯥꯎꯗꯅꯕ ꯋꯥꯈꯜ ꯈꯜꯂꯝꯃꯤ ꯑꯁꯥꯡꯕ ꯑꯆꯧꯕ ꯂꯪ ꯃꯇꯨꯝ ꯑꯃ ꯇꯥꯔꯝꯃꯤ ꯆꯌꯣꯝ ꯄꯨꯗꯨꯅ ꯃꯆꯥ ꯑꯅꯤ ꯄꯨꯗꯨꯅ ꯂꯥꯞꯅ ꯎꯃꯪ ꯃꯅꯨꯡꯗ ꯆꯠꯂꯝꯃꯤ ꯑꯉꯥꯡ ꯑꯅꯤ ꯑꯗꯨ ꯆꯥꯛ ꯃꯕꯨꯛ ꯊꯟꯅ ꯄꯤꯖꯔꯒ ꯑꯆꯧꯕ ꯎꯈꯥ ꯑꯃꯗ ꯍꯤꯞꯍꯜꯂꯝꯃꯤ ꯑꯉꯥꯡ ꯑꯅꯤ ꯑꯗꯨ ꯅꯨꯡꯉꯥꯏꯅ ꯇꯨꯝꯊꯣꯛꯈꯤꯔꯝꯃꯤ ꯅꯨꯄꯥ ꯑꯗꯨꯅ ꯃꯥꯅ ꯄꯨꯔꯛꯄ ꯂꯪ ꯑꯗꯨ ꯇꯤꯡꯗꯨꯅ ꯃꯌꯨꯝꯗ ꯍꯜꯂꯛꯂꯝꯃꯤ ꯑꯉꯥꯡ ꯑꯅꯤ ꯑꯗꯨ ꯂꯪꯊꯣꯛꯂꯝꯃꯤ ꯃꯥꯒꯤ ꯅꯨꯄꯤꯗ ꯄꯥꯎ ꯑꯗꯨ ꯇꯝꯕꯗ ꯌꯥꯝꯅ ꯍꯔꯥꯎꯖꯔꯝꯃꯤ ꯅꯨꯡꯊꯤꯜꯗ ꯑꯉꯥꯡ ꯑꯅꯤ ꯑꯗꯨ ꯍꯧꯒꯠꯂꯛꯄꯗ ꯃꯄꯥ ꯂꯩꯔꯝꯈꯤꯗ꯭ꯔꯦ ꯀꯧꯕꯗꯁꯨ ꯈꯨꯝꯂꯛꯈꯤꯔꯝꯗꯦ ꯀꯣꯏꯌꯦꯡ ꯌꯦꯡꯕꯗ ꯇꯤꯡꯂꯤꯕ ꯂꯪ ꯑꯗꯨ ꯎꯔꯝꯃꯤ ꯉꯁꯥꯏ ꯃꯄꯥꯅ ꯄꯨꯔꯛꯄ ꯂꯪꯗꯨꯅꯤ ꯃꯄꯥꯅ ꯇꯤꯡꯂꯒ ꯆꯠꯈꯤꯕꯅꯤ ꯈꯪꯗꯨꯅ ꯂꯪ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ꯗꯨꯅ ꯂꯥꯛꯄꯗ ꯃꯈꯣꯏ ꯑꯅꯤ ꯈꯨꯜ ꯌꯧꯕ ꯂꯝꯕꯤ ꯐꯪꯗꯨꯅ ꯅꯨꯃꯤꯠ ꯇꯥ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ꯌꯨꯝꯗ ꯌꯧꯔꯛꯂꯝꯃꯤ ꯃꯄꯥ ꯑꯗꯨꯒꯤ ꯍꯔꯥꯎꯖꯐꯝꯅꯤ ꯅꯨꯄꯤ ꯑꯗꯨꯗꯤ ꯁꯥꯎꯕꯅ ꯂꯣꯏꯔꯝꯃꯤ
1: ꯅꯪꯅ ꯂꯥꯞꯅ ꯍꯨꯟꯗꯣꯛꯂꯝꯗꯗꯅ ꯑꯉꯥꯡꯁꯤꯡ ꯑꯁꯤ ꯂꯝꯕꯤ ꯈꯪꯗꯨꯅ ꯍꯜꯂꯛꯂꯤꯕꯅꯤ
0: ꯑꯁꯨꯝꯅ ꯁꯥꯎꯔꯝꯃꯤ ꯅꯨꯃꯤꯠ ꯈꯔꯅꯤ ꯂꯩꯔꯒ ꯃꯥꯒꯤ ꯅꯨꯄꯤꯒꯤ ꯆꯥꯛꯀ꯭ꯔꯤ ꯈꯥꯡꯕ ꯉꯝꯗꯗꯨꯅ ꯅꯨꯄꯥ ꯑꯗꯨꯅ ꯑꯉꯥꯡ ꯑꯅꯤ ꯑꯗꯨꯕꯨ ꯍꯨꯟꯗꯣꯛꯄ ꯂꯥꯛꯂꯝꯃꯤ ꯍꯟꯗꯛꯇꯤ ꯂꯪꯁꯨ ꯄꯨꯔꯛꯂꯝꯗꯦ ꯃꯔꯥꯏꯕꯛ ꯐꯔꯒ ꯍꯤꯡꯖꯔꯁꯅꯨ ꯈꯜꯂꯒ ꯑꯁꯨꯛꯄ ꯎꯃꯪꯗ ꯂꯥꯞꯅ ꯄꯨꯔꯛꯂꯝꯃꯤ ꯍꯥꯟꯅꯒꯨꯝ ꯆꯥꯛ ꯃꯕꯨꯛ ꯊꯟꯅ ꯄꯤꯖꯗꯨꯅ ꯇꯨꯝꯍꯜꯂꯝꯂꯒ ꯃꯆꯥ ꯑꯅꯤꯕꯨ ꯑꯁꯨꯛꯄ ꯎꯃꯪ ꯑꯗꯨꯗ ꯂꯪꯊꯣꯛꯂꯝꯂꯒ ꯅꯨꯄꯥ ꯑꯗꯨ ꯍꯟꯈꯤꯔꯝꯃꯤ ꯃꯌꯨꯝꯗ ꯃꯥꯒꯤ ꯅꯨꯄꯤꯗ ꯄꯥꯎ ꯑꯗꯨ ꯇꯝꯂꯝꯃꯤ ꯃꯥꯒꯤ ꯅꯨꯄꯤꯅ ꯍꯥꯟꯅꯒꯨꯝ ꯑꯉꯥꯡ ꯑꯅꯤ ꯑꯗꯨ ꯍꯜꯂꯛꯀꯅꯤ ꯈꯟꯗꯨꯅ ꯀꯔꯤꯁꯨ ꯍꯔꯥꯎꯔꯝꯗꯦ ꯑꯗꯨꯕꯨ ꯅꯨꯃꯤꯠ ꯇꯥꯔꯕ ꯐꯥꯎꯕ ꯍꯜꯂꯛꯈꯤꯔꯝꯗꯦ ꯃꯄꯥꯒꯤ ꯋꯥꯈꯜꯗ ꯍꯜꯂꯛꯂꯕꯗꯤ ꯅꯨꯡꯉꯥꯏꯒꯅꯤ ꯑꯁꯨꯝꯅ ꯈꯜꯂꯤ ꯃꯃꯥꯇꯣꯟꯒꯤ ꯋꯥꯈꯜꯗꯗꯤ ꯍꯜꯂꯛꯇ꯭ꯔꯕꯗꯤ ꯅꯨꯡꯉꯥꯏꯒꯅꯤ ꯈꯟꯗꯨꯅ ꯂꯩꯔꯝꯃꯤ ꯁꯣꯝꯗꯅ ꯀꯝꯗꯧꯋꯤ ꯑꯉꯥꯡ ꯑꯅꯤ ꯑꯗꯨꯅ ꯃꯤꯀꯞ ꯊꯣꯛꯂꯛꯄꯗ ꯑꯁꯨꯛꯄ ꯎꯃꯪ ꯑꯗꯨꯗ ꯃꯄꯥ ꯀꯧꯗꯨꯅ ꯀꯞꯂꯝꯃꯤ ꯍꯥꯟꯅꯒꯨꯝ ꯂꯪ ꯇꯤꯡꯂꯝꯕ꯭ꯔ ꯍꯥꯏꯗꯨꯅ ꯊꯤꯕꯁꯨ ꯇꯤꯡꯂꯝꯗ꯭ꯔꯦ ꯑꯃꯨꯛꯇ ꯆꯠꯇ꯭ꯔꯤꯕ ꯃꯐꯝ ꯑꯣꯏꯕꯅ ꯆꯠꯀꯗꯕ ꯂꯝꯕꯤꯁꯨ ꯈꯪꯂꯝꯈꯤꯔꯝꯗꯦ ꯃꯌꯥꯝꯕ ꯑꯍꯜ ꯅ ꯑꯩ ꯎ ꯀꯥꯗꯨꯅ ꯏꯄꯥ ꯎꯕ꯭ꯔ ꯌꯦꯡꯒꯦ ꯑꯁꯨꯝꯅ ꯍꯥꯏꯗꯨꯅ ꯑꯆꯧꯕ ꯑꯋꯥꯡꯕ ꯎ ꯑꯃ ꯈꯟꯗꯨꯅ ꯀꯥꯈꯠꯂꯝꯃꯤ ꯌꯦꯡꯕꯗ ꯑꯁꯨꯛꯄ ꯎꯃꯪ ꯅꯠꯇꯅ ꯀꯔꯤꯁꯨ ꯎꯕ ꯐꯪꯂꯝꯈꯤꯗꯦ ꯎ ꯑꯗꯨꯗ ꯑꯆꯧꯕ ꯎꯆꯦꯛ ꯃꯀꯣꯜ ꯑꯃ ꯊꯦꯡꯅꯔꯝꯃꯤ ꯃꯗꯨꯗ ꯑꯆꯧꯕ ꯎꯆꯦꯛ ꯃꯔꯨꯝ ꯑꯅꯤ ꯌꯥꯎꯔꯝꯃꯤ ꯃꯌꯥꯝꯕ ꯑꯗꯨꯅ
2: ꯏꯅꯥꯎ ꯅꯪ ꯎꯆꯦꯛ ꯃꯔꯨꯝ ꯆꯥꯅꯤꯡꯕ꯭ꯔꯥ ꯎꯆꯦꯛ ꯃꯔꯨꯝ ꯂꯩꯔꯦ ꯑꯩꯗꯤ ꯆꯥꯛ ꯂꯥꯝꯃꯦ ꯆꯥꯔꯒꯦ
0: ꯑꯁꯨꯝꯅ ꯍꯥꯏꯗꯨꯅ ꯎꯆꯦꯛ ꯃꯔꯨꯝ ꯑꯃ ꯂꯧꯊꯣꯛꯇꯨꯅ ꯆꯥꯊꯣꯛꯂꯝꯃꯤ ꯑꯃꯅ ꯃꯅꯥꯎ ꯅꯨꯄꯥꯗ ꯊꯥꯗꯔꯛꯂꯝꯃꯤ ꯑꯋꯥꯡꯕ ꯎ ꯑꯣꯏꯕꯅ ꯃꯅꯥꯎ ꯑꯗꯨꯅ ꯑꯣꯛꯄ ꯉꯝꯍꯧꯗꯗꯨꯅ ꯂꯩꯕꯥꯛꯇ ꯇꯥꯗꯨꯅ ꯀꯥꯏꯈꯤꯔꯝꯃꯤ ꯃꯀꯨꯗ ꯅꯞꯇꯨꯅ ꯂꯩꯍꯧꯕ ꯈꯔ ꯂꯦꯛꯇꯨꯅ ꯇꯣꯛꯂꯝꯃꯤ ꯎꯆꯦꯛ ꯃꯔꯨꯝ ꯊꯛꯂꯨꯕꯗꯒꯤ ꯃꯌꯥꯝꯕꯗꯨ ꯃꯁꯥꯗ ꯎꯆꯦꯛ ꯃꯇꯨ ꯍꯧꯔꯛꯂꯝꯃꯤ ꯃꯁꯥ ꯄꯨꯝꯕ ꯎꯆꯦꯛ ꯃꯇꯨꯅ ꯁꯦꯟ ꯊꯨꯡꯅ ꯍꯧꯈꯤꯔꯝꯃꯤ ꯃꯁꯥ ꯄꯥꯟꯈꯤꯔꯝꯃꯤ ꯈꯞꯇꯨꯅ ꯄꯥꯏꯕ ꯍꯧꯔꯛꯂꯝꯃꯤ ꯃꯅꯥꯎ ꯅꯨꯄꯥ ꯑꯗꯨꯗꯤ ꯈꯖꯤꯛꯇꯪ ꯂꯦꯛꯈꯤꯕ ꯑꯗꯨꯅ ꯃꯁꯥꯗꯨ ꯃꯇꯨ ꯃꯆꯥ ꯃꯆꯥ ꯍꯧꯕ ꯍꯧꯔꯛꯂꯝꯃꯤ ꯑꯗꯨꯕꯨ ꯃꯇꯨ ꯍꯧꯒꯠꯂꯛꯄꯒꯤ ꯍꯥꯀꯠꯆꯕ ꯍꯣꯠꯄꯗ ꯂꯣꯏꯅ ꯀꯦꯟꯈꯤꯔꯝꯃꯤ ꯃꯤ ꯑꯣꯏꯅ ꯑꯗꯨꯃꯛ ꯂꯩꯔꯝꯃꯤ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ꯗꯨ ꯀꯞꯃꯤꯟꯅꯔꯝꯃꯤ ꯃꯌꯥꯝꯕꯅ ꯍꯥꯏꯔꯛꯏ
3: ꯏꯅꯥꯎ ꯑꯩꯗꯤ ꯎꯆꯦꯛ ꯑꯣꯏꯔꯕꯅꯤꯅ ꯅꯪꯒ ꯂꯩꯃꯤꯟꯅꯕ ꯌꯥꯔꯔꯣꯏ ꯑꯩꯗꯤ ꯄꯥꯏꯈ꯭ꯔꯒꯦ ꯈꯣꯡꯅ ꯆꯠꯄꯁꯨ ꯍꯩꯇꯔꯦ ꯑꯗꯨꯅ ꯑꯩ ꯃꯊꯛꯅ ꯄꯥꯏꯈ꯭ꯔꯒꯦ ꯅꯪꯅ ꯃꯈꯥꯗ ꯑꯩꯒꯤ ꯇꯨꯡꯒꯤꯂꯧ ꯅꯪꯕꯨ ꯃꯤ ꯇꯥꯕ ꯈꯨꯜ ꯑꯃꯗ ꯊꯤꯟꯒꯦ

0: ꯃꯀꯛꯁꯤꯡ ꯑꯗꯨꯒꯤ ꯑꯀꯣꯏꯕꯗ ꯖꯒꯣꯏ ꯁꯥꯔꯝꯃꯤ ꯃꯊꯪꯒꯤ ꯅꯨꯃꯤꯠꯇ ꯅꯍꯥ ꯄꯥꯈꯪꯁꯤꯡꯅ ꯂꯤꯟ ꯃꯀꯛꯁꯤꯡ ꯑꯗꯨ ꯃꯀꯛ ꯑꯃꯃꯝ ꯈꯨꯜꯒꯤ ꯌꯨꯝꯊꯣꯡ ꯈꯨꯗꯤꯡ ꯊꯨꯡꯅꯅꯕ ꯌꯦꯜꯂꯝꯃꯤ ꯑꯍꯜ ꯑꯣꯏꯔꯤꯕꯤ ꯍꯅꯨꯕꯤ ꯑꯃꯗꯤ ꯅꯨꯡꯗꯥꯡꯒꯤ ꯆꯥꯛ ꯉꯟꯅ ꯆꯥꯊꯣꯛꯇꯨꯅ ꯏꯃꯨꯡꯗ ꯄꯣꯊꯥꯗꯨꯅ ꯂꯩꯔꯝꯃꯤ ꯌꯨꯝꯗꯣꯡ ꯄꯣꯛꯄ ꯑꯣꯏꯕꯅ ꯃꯊꯟꯇ ꯂꯩꯕꯒ ꯑꯣꯏꯗꯨꯅ ꯃꯥꯗꯤ ꯉꯟꯅ ꯉꯟꯅ ꯇꯨꯝꯂꯝꯃꯤ ꯄꯥꯈꯪꯁꯤꯡ ꯑꯗꯨꯅ ꯃꯥꯒꯤ ꯁꯔꯨꯛ ꯊꯨꯡꯂꯛꯄ ꯑꯗꯨꯗ ꯀꯔꯤ ꯄꯣꯠꯅꯣ ꯄꯣꯂꯥꯡꯈꯣꯛꯇ ꯌꯥꯜꯂꯝꯃꯨ ꯍꯣꯔꯦꯟ ꯂꯧꯁꯤꯟꯒꯦ ꯍꯥꯏꯗꯨꯅ ꯏꯃꯨꯡꯗꯒꯤ ꯈꯨꯝꯂꯛꯂꯝꯃꯤ ꯄꯥꯈꯪꯁꯤꯡ ꯑꯗꯨꯅ ꯍꯅꯨꯕꯤ ꯑꯗꯨꯒꯤ ꯁꯨꯃꯥꯡꯗ ꯂꯩꯕ ꯄꯣꯂꯥꯡꯈꯣꯛꯇ ꯌꯥꯟꯗꯨꯅ ꯊꯝꯕꯤꯔꯝꯂꯒ ꯆꯠꯈꯤꯔꯝꯃꯤ ꯑꯍꯜ ꯑꯗꯨꯁꯨ ꯍꯌꯦꯡ ꯆꯥꯔꯒꯦ ꯍꯥꯏꯗꯨꯅ ꯂꯧꯁꯤꯟꯈꯤꯔꯝꯗꯦ ꯑꯗꯨꯃꯛ ꯇꯨꯝꯊꯈꯤꯔꯝꯃꯤ ꯈꯨꯜ ꯄꯨꯝꯕ ꯂꯤꯟ ꯊꯣꯡꯗꯨꯅ ꯍꯥꯎꯅ ꯆꯥꯅꯔꯝꯃꯤ ꯂꯤꯟ ꯊꯣꯡꯕ ꯆꯥ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ꯌꯥꯏ ꯊꯥꯔꯕ ꯃꯤꯒꯨꯝ ꯈꯨꯜ ꯄꯨꯝꯕ ꯆꯦꯛ ꯃꯣꯛ ꯂꯥꯎꯗꯅ ꯇꯨꯝꯅꯈꯤꯔꯝꯃꯤ ꯑꯍꯤꯡꯗ ꯁꯥꯃꯔꯛ ꯉꯥꯃꯔꯛ ꯍꯧꯅ ꯈꯣꯡꯂꯛꯂꯝꯃꯤ ꯃꯗꯨ ꯇꯥꯕꯗ ꯍꯅꯨꯕꯤ ꯑꯗꯨ ꯃꯤꯀꯞ ꯊꯣꯛꯂꯛꯂꯝꯃꯤ ꯏꯁ ꯀꯔꯤꯒꯤ ꯐꯠꯇꯕ ꯈꯨꯗꯝꯅꯣ ꯑꯁꯨꯝꯅ ꯈꯟꯗꯨꯅ ꯂꯩꯔꯝꯃꯤ ꯅꯍꯥꯟ ꯃꯈꯩ ꯑꯍꯤꯡ ꯆꯨꯞꯄ ꯂꯥꯡꯗꯨꯅ ꯂꯩꯔꯒ ꯉꯁꯤꯅ ꯇꯨꯃꯤꯟꯅ ꯆꯦꯛ ꯄꯣꯛ ꯂꯥꯎꯗꯨꯅ ꯂꯩꯕ ꯑꯁꯤꯗ ꯍꯅꯨꯕꯤ ꯑꯗꯨ ꯃꯕꯨꯛꯇ ꯀꯔꯤ ꯀꯔꯤꯅꯣ ꯈꯟꯗꯨꯅ ꯂꯩꯔꯝꯃꯤ ꯉꯥꯏꯍꯥꯛ ꯂꯩꯔꯒ ꯂꯩꯅꯨꯡꯗ ꯉꯪꯕ ꯂꯩꯕꯥꯛ ꯅꯤꯛꯄ ꯑꯃ ꯇꯧꯔꯛꯂꯝꯃꯤ ꯍꯅꯨꯕꯤ ꯑꯗꯨꯅ ꯃꯄꯥꯜ ꯊꯣꯛꯇꯨꯅ ꯂꯥꯎꯔꯝꯃꯤ
1: ꯂꯩꯀꯥꯏꯅ ꯈꯣꯏꯕꯨ ꯇꯥꯗꯕ꯭ꯔꯅ ꯍꯦ ꯀꯔꯤꯅꯣ ꯑꯃ ꯇꯧꯔꯦ ꯂꯩꯅꯨꯡꯗ ꯉꯪꯂꯤꯕ ꯑꯁꯤꯕꯨ ꯈꯪꯗꯕ꯭ꯔꯅ ꯍꯦ
0: ꯑꯁꯨꯝ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ꯂꯥꯎꯔꯛꯂꯝꯃꯤ ꯀꯅꯥ ꯑꯃꯠꯇ ꯇꯥꯈꯤꯔꯝꯗꯦ ꯑꯍꯜ ꯑꯗꯨꯁꯨ ꯀꯤꯗꯨꯅ ꯏꯃꯨꯡꯗ ꯆꯪꯂꯝꯃꯤ ꯃꯈꯣꯜ ꯑꯗꯨꯁꯨ ꯐꯈ꯭ꯔꯦ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ꯊꯣꯛꯀꯗꯧꯔꯦ ꯈꯟꯅ ꯈꯟꯅ ꯇꯨꯝꯊꯈꯤꯔꯝꯃꯤ ꯅꯣꯡ ꯉꯥꯜꯂꯗꯨꯅ ꯍꯧꯒꯠꯂꯛꯄꯗ ꯈꯨꯜ ꯄꯨꯝꯕ ꯑꯃꯠꯇ ꯂꯩꯔꯝꯗ꯭ꯔꯦ ꯂꯣꯏꯅꯃꯛ ꯂꯩꯅꯨꯡꯗ ꯅꯝꯊꯗꯨꯅ ꯆꯪꯈꯤꯔꯝꯃꯤ ꯃꯥꯒꯤ ꯌꯨꯝꯐꯝ ꯑꯗꯨꯇꯃꯛ ꯂꯩꯔꯝꯃꯤ ꯂꯤꯟ ꯌꯥꯜꯂꯝꯕ ꯃꯥꯒꯤ ꯄꯣꯂꯥꯡꯈꯣꯛ ꯑꯗꯨꯁꯨ ꯅꯝꯊꯕꯗ ꯌꯥꯎꯈꯤꯔꯝꯃꯤ ꯈꯨꯜ ꯑꯗꯨꯗ ꯂꯩꯔꯝꯕ ꯃꯤ ꯄꯨꯝꯅꯃꯛ ꯁꯤꯈꯤꯔꯝꯃꯤ ꯍꯅꯨꯕꯤ ꯑꯗꯨꯅ ꯄꯥꯎ ꯑꯗꯨ ꯊꯪꯅꯕ ꯈꯨꯜꯁꯤꯡꯗ ꯆꯠꯇꯨꯅ ꯇꯝꯂꯝꯃꯤ ꯍꯧꯖꯤꯛ ꯐꯥꯎꯕ ꯌꯨꯝꯐꯝ ꯑꯁꯤꯕꯨ ꯂꯨꯈ꯭ꯔꯥꯕꯤ ꯌꯨꯝꯐꯝ ꯍꯥꯏꯗꯨꯅ ꯈꯪꯅꯔꯤ ꯈꯨꯜ ꯄꯨꯝꯕ ꯅꯝꯊꯈꯤꯕ ꯃꯐꯝ ꯑꯁꯤꯕꯨ ꯂꯩ ꯃꯇꯥꯛ ꯍꯥꯏꯅ ꯈꯪꯅꯔꯤ ꯂꯨꯈ꯭ꯔꯥꯕꯤ ꯌꯨꯝꯐꯝꯒꯤ ꯋꯥꯔꯤ ꯑꯁꯤ ꯃꯅꯤꯄꯨꯔꯗ ꯈꯨꯟꯗꯥ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ꯡꯂꯨꯞꯁꯤꯡꯅ ꯊꯥꯖꯅ ꯂꯤꯅꯔꯤ ꯀꯥꯡꯂꯨꯞ ꯈꯔꯅꯗꯤ ꯑꯁꯦꯡꯕ ꯈꯨꯟꯊꯣꯛ ꯋꯥꯔꯤꯅꯤ ꯍꯥꯏꯅꯁꯨ ꯂꯤꯅꯔꯤ ꯃꯩꯇꯩꯁꯤꯡꯅꯁꯨ ꯊꯥꯖꯋꯥꯔꯤ ꯍꯥꯏꯕꯗꯤ ꯂꯤꯖꯦꯟꯗ ꯑꯣꯏꯅ ꯑꯗꯨꯃꯛ ꯂꯤꯅꯔꯤ ꯂꯤꯅꯔꯤꯕ ꯋꯥꯔꯤ ꯈꯨꯗꯤꯡꯃꯛꯀꯤ ꯈꯦꯟꯅꯕ ꯀꯌꯥꯁꯨ ꯌꯥꯎꯔꯤ ꯑꯗꯨꯃꯛꯄꯨ ꯃꯄꯨꯡ ꯑꯣꯏꯕ ꯋꯥꯔꯤꯒꯤ ꯁꯔꯨꯛꯇꯤ ꯆꯞ ꯃꯥꯟꯅꯩ ꯂꯤꯖꯔꯤꯕ ꯋꯥꯔꯤ ꯑꯁꯤ ꯈꯥꯔꯝ ꯀꯥꯡꯂꯨꯞꯅ ꯂꯤꯅꯔꯤꯕ ꯋꯥꯔꯤꯗ ꯃꯄꯨꯡ ꯑꯣꯏꯕꯅꯤ ꯃꯈꯣꯏꯅ ꯈꯨꯜ ꯊꯣꯛꯂꯛꯇꯨꯅ ꯈꯨꯜ ꯑꯃꯗꯒꯤ ꯈꯨꯜ ꯑꯃꯗ ꯍꯣꯡ ꯍꯣꯡꯗꯨꯅ ꯈꯨꯟꯗꯥꯔꯛꯄꯗ ꯂꯩ ꯃꯇꯥꯛꯇ ꯈꯨꯟꯗꯥꯔꯤꯉꯩꯗ ꯊꯣꯛꯈꯤꯕꯅꯤ ꯍꯥꯏꯗꯨꯅ ꯊꯥꯖꯅꯔꯤ ꯍꯧꯖꯤꯛ ꯀꯥꯡꯂꯨꯞ ꯑꯁꯤꯗ ꯁꯥꯒꯩ ꯇꯔꯨꯛ ꯂꯩꯔꯤ ꯂꯨꯈ꯭ꯔꯥꯕꯤ ꯌꯨꯝꯐꯝꯗ ꯀꯥꯏꯂꯥꯝ ꯍꯥꯏꯕ ꯁꯥꯒꯩ ꯑꯁꯤ ꯃꯨꯠꯈꯤ ꯍꯥꯏꯅ ꯋꯥꯔꯤ ꯅꯩ ꯋꯥꯔꯤ ꯑꯁꯤꯒ ꯁꯥꯒꯣꯟꯅꯕ ꯏꯁꯩ ꯍꯧꯖꯤꯛꯁꯨ ꯁꯛꯅꯔꯤ ꯋꯥꯔꯤ ꯑꯁꯤꯒ ꯆꯞ ꯃꯥꯟꯅꯅ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ꯄꯨꯔꯨꯝ ꯆꯣꯊꯦꯁꯤꯡꯅꯁꯨ ꯂꯤꯅꯔꯤ ꯃꯈꯣꯏꯒꯤ ꯈꯨꯟꯗꯥꯔꯛꯄꯒ� ꯋꯥꯔꯤꯗ ꯂꯨꯈ꯭ꯔꯥꯕꯤ ꯌꯨꯝꯐꯝ ꯑꯁꯤꯒꯤ ꯋꯥꯔꯤ ꯌꯥꯝꯅ ꯃꯔꯨ ꯑꯣꯏꯔꯤ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ꯋꯥꯔꯤ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ꯊꯣꯛꯆꯣꯝ ꯄꯨꯁꯄꯔꯥꯅꯤ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ꯑꯗꯣꯝꯅ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ꯀꯌꯥ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ꯂꯩꯖ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ꯒꯤꯠꯁꯤꯡ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ꯒꯤꯠ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ꯃꯣꯅꯥꯂꯤ ꯊꯥꯀꯨꯔ ꯑꯃꯗꯤ ꯃꯤꯠ ꯕ꯭ꯔꯣꯁꯇꯒꯤ ꯏꯁꯩ ꯑꯃ ꯇꯥꯃꯤꯟꯅꯁꯤ

0: 哎，那看门呀，莫个大爷的来，那里个呢？嘿，
1: 啊，大大，哎，可以是得来也得哒。
0: 个大爷的都是得海里的不？哎，五点呢？嘿，
1: 啊，对的哒，是的呢，狗屁没他弄的，嘎卡给的道理的哒。
0: 哎，嘿，一边没的呀？
1: 啊，要的的哒，妈的吧，我让给狗屁没拿住哒，都我个来后背。
0: 啊，发嘞发嘞发嘞，啊，对的，那是图那老高。
1: 会的哒，
0: 哎，一边没多，莫得老比如去个。一边嘛，啊一边嘛，搁哪里来一个呢？那得该到哪里去呢？能不？
2: 大大，哎，是得来耶，该还有大大。
0: 哎，一边嘛，那我是得该到哪里呢？哈哈，隔壁嘛那是搬的，不嘛哭是得该到哪里呢吧？
2: 大大，哎，可以嘛？个爸爸个多，也唔宁个。
0: 哈，
2: 哎，可以说，我那个里有很多了，咪不咯？
0: 哎，是好的，哎，那我看大了不得，那可以你些。Matam kara kara kanaraga, morum dagi, olakpadi uho.
2: Adudi, ay koise, kanana puklak ibadan no dada. Lady ba imagi hakjang polang sina, karam na lay hori ba no dada.
0: Ay na kanglak pada, imagi hakjang polando. Ay koigi nakta tado na lay ramatiang naki.
2: Adudi, ay koise imana yoglak pa natta bra dada.
0: Natte, ay na koi bu chong na nabi yoglak.哎叔，马可以不吃吃冷清了？
2: 大大，
0: 冷清了不？肯定，农村特地养克那个阿行不地阿的，马可以偷外呢？可以拜拜都呢？可以养了厉害呢？看你们那边嘛。
2: 阿都那了，大大，哎叔，阿行不马浪些？阿都养都那来养了不些？
0: 慢呢慢呢，怕嘞，那是的呢，能给大大呀一个，可以挖大那得不亚的嘞？阿都那。能需要呢，那么还多呢，给我拉来呢。老，天可能你家里是老。你那啥？
1: 啊，
0: 那可以呢，还那么多。我这阿妈累得不要得。哎，可以呢，来里边嘛，碰起的个一拉拉得吧，工比班比，可能反正那我们碰妈妈的呢，红了去。
2: 大大，可以红对呢。
0: 是个旁边是的巴黎文化城市，老呢老是了嘞。
1: 阿杜个什么特的，差不多嘛好需要了的。隔壁铺是个阿蛮弄的生了个啥个的不熟，干嘛去的呢？大大个可以你想的呢，冷比些么的那不好那不得，俺们的。
0: 能大大呢还得些，就蒙阿的呢。阿杜呢，像那那不可能来人个是的，阿那我旁边么都红红的的，可以养娃了呢。
1: 阿杜呢，大大个可以你。阿那旁边么提不着路个，能呢？么旁边的凉的那都来了木过。
2: 大大。
0: 爷妈。
1: 啊，大大。
0: 能呢？三百龙藤把送的着了。
1: 会的大。
0: 啊，那个哎呢？买一藤把买几龙的着了个。
1: 啊，潘尼大大。
3: 个代个代的呢？那喊个顶大不古比行的吧？
2: 大大，个伊诺，那喊伊诺巴多木来的大。
0: 这么大事的。光头那怕得打开他，
1: 大大，因我妈给么哭的，啊，就把巴里那么说白不为的他。
3: 听是听到，该道理些。哎，个家里那道理不清晰的呐，你看这俺都不认清白话来的吧？侬还俺老婆的个，那么。

0: ꯑꯁꯤꯗ ꯂꯣꯠꯈꯤꯁꯦ ꯍꯥꯏꯕ ꯑꯗꯨꯒ ꯎꯆꯦꯛꯁꯤꯅ ꯄꯥꯏꯈ꯭ꯔꯒ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ꯑꯩꯈꯣꯏ ꯄꯥꯏꯊꯣꯛꯑꯁꯦ ꯕꯥ
1: ꯑꯣꯟꯊꯣꯛꯄꯅꯤꯗ ꯐꯔꯦ ꯐꯔꯦ ꯂꯥꯛꯑꯣ ꯑꯩꯒꯤ ꯇꯨꯡꯏꯜꯂꯒ ꯄꯥꯏꯔꯛꯑꯣꯁꯦ
0: ꯃꯐꯝꯁꯤꯗꯤ ꯑꯣꯟꯊꯣꯛꯅ ꯏꯪꯅ ꯐꯖꯈ꯭ꯔꯦꯗ
1: ꯀꯤꯕ ꯐꯔꯕ꯭ꯔꯣ
0: ꯐꯈ꯭ꯔꯦ ꯏꯪꯅ ꯍꯨꯝꯂꯛꯄ ꯅꯨꯡꯁꯤꯠꯇ ꯄꯨꯔꯛꯄ ꯎꯅꯥꯒꯤ ꯃꯅꯝꯁꯤꯅ ꯑꯀꯤꯕꯒ ꯂꯣꯏꯅꯃꯛ ꯍꯨꯝꯗꯣꯛꯈ꯭ꯔꯦ
1: ꯃꯍꯧꯁꯥꯒꯤ ꯈꯜꯁꯤꯅ ꯀꯥꯏ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ꯐꯨꯔꯨꯞꯁꯦ ꯃꯁꯤꯃꯁꯨ ꯃꯥꯡꯈ꯭ꯔꯒꯅꯤ
0: ꯑꯆꯨꯝꯕꯅꯤ ꯑꯗꯣ ꯂꯝꯁꯥꯡ ꯄꯥꯏꯔꯛꯄꯒꯤ ꯆꯣꯛꯊꯔꯕ ꯍꯛꯆꯥꯡꯁꯦ ꯑꯌꯤꯡꯕ ꯅꯨꯡꯁꯤꯠꯅ ꯌꯩꯔꯛꯄꯗ ꯇꯦꯛꯈꯠꯂꯦ ꯍꯥꯏꯕ
1: ꯍꯣꯏꯅꯦ ꯐꯔꯦꯁꯦ ꯁꯤꯅ ꯁꯤ ꯑꯣꯏꯔꯦ ꯅꯪꯅ ꯎꯆꯦꯛ ꯎꯔꯒ ꯑꯗꯨ ꯌꯥꯝ ꯀꯤꯗꯣ ꯀꯔꯤꯒꯤꯅꯣ
0: ꯑꯣ ꯑꯗꯨꯕꯨꯔꯣ ꯏꯆꯦꯒꯤ ꯅꯨꯄꯥꯗꯣ ꯎꯆꯦꯛꯅ ꯁꯔꯥꯛ ꯇꯝꯕꯗꯒꯤ ꯁꯤꯈ꯭ꯔꯤꯅꯦ
1: ꯑꯩꯁꯨ ꯄꯥꯎꯗꯣ ꯇꯥꯍꯧꯏ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ꯉꯥꯏꯈꯤꯗ꯭ꯔꯦ
0: ꯏꯆꯦꯅ ꯅꯨꯃꯤꯠꯇꯨꯗ ꯑꯣꯏꯈꯤꯕ ꯐꯤꯕꯝꯗꯣ ꯃꯥꯅ ꯀꯥꯏꯈꯤꯕ ꯊꯃꯣꯏꯗꯣ ꯍꯧꯖꯤꯛ ꯐꯥꯎꯕ ꯃꯤꯠꯁꯤꯗ ꯁꯪꯁꯪ ꯎꯗꯨꯅ ꯂꯩꯔꯤꯕꯅꯤ
1: ꯏꯍꯦ ꯋꯥꯔꯤ ꯁꯥꯏꯅꯤꯗ ꯀꯥꯎꯊꯣꯛꯎꯔꯦ ꯅꯪꯁꯤꯗ ꯂꯦꯡꯗꯅ ꯂꯩꯔꯝꯃꯨꯀꯣ ꯑꯩ ꯎꯅꯥꯁꯤꯡꯁꯤ ꯀꯥꯔꯛꯇ ꯂꯣꯅ ꯆꯠꯂꯒ ꯎꯆꯦꯛꯇꯣ ꯂꯩꯕ꯭ꯔꯝꯇ ꯌꯦꯡꯒꯦꯕ
0: ꯑꯣ ꯁꯣꯔꯠ ꯄꯦꯠ ꯂꯥꯎꯗꯅ ꯌꯦꯡꯉꯨꯀꯣ ꯑꯃꯨꯛ ꯁꯥꯍꯨꯝ ꯐꯪꯂꯗꯤ ꯄꯥꯏꯁꯤꯜꯂꯛꯀꯅꯤꯕ
1: ꯄꯥꯏꯈ꯭ꯔ ꯃꯥꯜꯂꯦꯗ ꯀꯔꯤꯝꯇ ꯂꯩꯕ ꯎꯗ꯭ꯔꯦ ꯂꯥꯛꯑꯣ ꯑꯃꯨꯛ ꯄꯥꯏꯔꯁꯤ ꯂꯥꯛꯑꯣ
0: ꯍꯣꯏ ꯄꯥꯏꯔꯁꯤ
1: ꯎꯆꯦꯛ ꯑꯃ ꯄꯥꯏꯔꯦ
0: ꯏꯃꯥ ꯀꯃꯥꯏ ꯇꯧꯅꯤ ꯇꯧꯔꯤꯁꯤꯗꯤ ꯏꯁꯤꯡꯒꯤ ꯏꯃꯥꯏꯁꯤꯗ ꯑꯩꯈꯣꯏꯗꯤ ꯀꯗꯥꯏꯗ ꯂꯣꯠꯀꯅꯤ ꯇꯧꯔꯤꯁꯤꯗꯤ
1: ꯅꯇꯣ ꯌꯦꯡꯒꯦ ꯇꯧꯕꯅꯤ ꯑꯩꯅ ꯐꯥꯒꯦ ꯇꯧꯕꯅꯦꯕ
0: ꯀꯩ ꯀꯥꯟꯅꯕ ꯉꯥꯎꯁꯤꯟꯅꯔꯤꯅꯣ ꯀꯌꯥꯝ ꯋꯥꯠꯂꯤꯒꯦ ꯄꯥꯏꯒꯗꯧꯕ
1: ꯋꯥꯔꯕ꯭ꯔꯣ
0: ꯋꯥꯗꯦꯗ ꯐꯖꯩ ꯍꯥꯏꯕꯗꯨꯗ ꯊꯨꯅ ꯌꯧꯅꯤꯡꯗꯅ ꯍꯪꯕꯅꯤ
1: ꯌꯧꯗꯣꯔꯦ ꯂꯥꯡꯇꯛꯅꯕ ꯍꯦꯟꯃꯟꯈꯤꯗꯅꯅꯦ ꯑꯃꯨꯛ ꯃꯐꯝ ꯑꯗꯨ ꯎꯔꯒ ꯐꯖꯗꯦꯒ ꯍꯥꯏꯔꯛꯀꯅꯤꯀꯣ
0: ꯍꯥꯏꯖꯔꯣꯏꯗ ꯌꯧꯕꯨ ꯌꯧꯔꯗꯤ
1: ꯌꯧꯔꯦ ꯌꯧꯔꯦ ꯀꯗꯥꯏ ꯇꯣꯡꯁꯤꯒꯦ
0: ꯑꯁꯤꯗ ꯑꯁꯤꯗ ꯑꯣꯏꯅ ꯆꯠꯂꯁꯤ ꯑꯣ ꯁꯤ ꯎꯗ꯭ꯔꯣ ꯑꯉꯥꯡꯕ ꯂꯩ ꯃꯌꯥꯝ ꯑꯃ ꯁꯥꯠꯂꯤꯕ ꯄꯥꯝꯕꯤꯁꯤꯡꯁꯦ
1: ꯑꯉꯥꯡꯕꯒꯤ ꯑꯉꯥꯡꯕ ꯉꯥꯛꯇꯅꯤ ꯂꯩ ꯃꯃꯤꯡꯗꯣ ꯍꯥꯏꯔꯛꯑꯣꯕ
0: ꯑꯩꯗꯤ ꯁꯥꯠꯂꯤꯕ ꯂꯩꯁꯤꯡꯁꯤꯒꯤ ꯃꯃꯤꯡꯗꯤ ꯑꯃꯠꯇꯁꯨ ꯈꯪꯗꯅ
1: ꯑꯣꯟꯊꯣꯛꯄꯅꯤꯍꯦ ꯅꯪꯁꯦ ꯐꯔꯦ ꯅꯪꯅ ꯄꯥꯝꯂꯤꯕ ꯄꯥꯝꯕꯤꯗꯣ ꯑꯗꯨꯗ ꯅꯪ ꯍꯥꯟꯅ ꯄꯥꯏꯁꯤꯜꯂꯣ ꯑꯗꯨꯒ ꯑꯩꯅ ꯇꯨꯡ ꯏꯜꯂꯛꯀꯦꯕ
0: ꯍꯣꯏ ꯑꯩ ꯃꯐꯝꯁꯤꯗ ꯄꯥꯏꯁꯤꯜꯂꯒꯦ ꯅꯪ ꯑꯩꯒꯤ ꯇꯨꯡꯗ ꯏꯟꯗꯤ ꯏꯜꯂꯛꯎꯀꯣ
1: ꯀꯔꯝꯕꯅꯣ ꯅꯪꯅ ꯍꯥꯏꯔꯤꯁꯤꯕꯣ
0: ꯂꯥꯛꯑꯣ ꯁꯤꯒꯤꯁꯤꯅꯤ ꯍꯥꯏꯕ
1: ꯑꯣ ꯑꯁꯤ ꯑꯣꯏꯔꯦ
0: ꯃꯥꯅꯤ
1: ꯁꯤꯒꯤ ꯂꯩꯁꯤꯗꯤꯅ ꯑꯇꯔ ꯒꯨꯂꯥꯞ ꯀꯧꯕꯅꯤ ꯃꯥꯒꯤ ꯃꯈꯜ ꯃꯆꯨꯁꯦ ꯌꯥꯝꯅ ꯂꯩ
0: ꯃꯅꯝꯁꯤꯁꯨ ꯑꯣꯟꯊꯣꯛꯅ ꯄꯨꯛꯅꯤꯡ ꯍꯨꯅ ꯅꯨꯡꯁꯤꯒꯅꯤꯗ
1: ꯅꯨꯡꯁꯤꯕꯅꯤ ꯑꯩꯁꯨ ꯃꯁꯤꯒꯤ ꯃꯅꯝꯁꯦ ꯌꯥꯝꯅ ꯄꯥꯝꯖꯩ
0: ꯃꯅꯝꯁꯦ ꯃꯐꯝꯁꯤꯗ ꯊꯅꯝꯒꯗꯕ ꯍꯦꯛ ꯄꯥꯝꯃꯤ ꯌꯨꯝꯗꯒ ꯄꯨꯔꯒ ꯆꯠꯄ ꯌꯥꯔꯕꯗꯤ ꯐꯒꯗꯕꯅꯤꯀꯣ
1: ꯌꯥꯏꯅ ꯍꯣꯔꯦꯟ ꯄꯨꯈꯣ
0: ꯑꯁꯦꯡꯕ ꯏꯁꯥꯗ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ꯆꯨꯗꯨꯅ ꯂꯩꯍꯟꯅꯤꯡꯉꯤ
1: ꯅꯪꯅ ꯍꯣꯔꯦꯟ ꯃꯅꯝꯗ ꯄꯨꯔꯒ ꯆꯠꯈ꯭ꯔꯒ ꯅꯣꯏ ꯏꯆꯦ ꯑꯃꯁꯨꯡ ꯑꯀꯣꯏꯕꯗ ꯂꯩꯔꯤꯕ ꯍꯨꯔꯥꯛ ꯂꯥꯕꯁꯤꯡ ꯑꯗꯨꯅ ꯀꯔꯤ ꯈꯟꯈꯤꯅꯤ ꯀꯔꯤꯒꯨꯝꯕ ꯃꯈꯣꯏꯅ ꯅꯪꯕꯨ ꯂꯥꯅ ꯈꯟꯈ꯭ꯔꯕꯗꯤ ꯅꯪ ꯀꯝꯗꯧꯗꯣꯏꯅꯣꯕ
0: ꯈꯅꯤꯡꯕꯗ ꯈꯟꯖꯁꯅꯨꯗ ꯂꯩꯅꯝꯁꯤꯗꯕꯨ ꯅꯣꯡꯃꯅꯤꯅꯤ ꯏꯁꯥꯗ ꯅꯝꯗꯨꯅ ꯂꯩꯔꯕꯗꯤ ꯌꯥꯔꯤ
1: ꯐꯔꯦ ꯐꯔꯦ ꯑꯗꯨ ꯑꯣꯏꯔꯕꯗꯤꯅꯦ ꯅꯪꯒꯤ ꯅꯁꯥ ꯑꯅꯤꯗꯣ ꯊꯨꯞꯆꯤꯜꯂꯣ
0: ꯊꯨꯞꯆꯜꯂꯦ ꯑꯗꯒꯤꯗꯤ
1: ꯉꯥꯏꯈꯣꯅꯤ ꯋꯥꯔꯤ ꯂꯣꯏꯗ꯭ꯔꯤ ꯍꯥꯏꯔꯛꯈꯤꯒꯦꯕ ꯑꯗꯨꯗꯒꯤ ꯂꯩꯀꯥ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ꯀꯔꯝ ꯊꯦꯡꯕ ꯐꯥꯎ ꯆꯪꯁꯤꯜꯂꯣ ꯑꯗꯨꯒ ꯑꯔꯣꯏꯕꯗ ꯅꯈꯣꯡꯁꯤꯡꯗꯨꯅ ꯃꯣꯟ ꯃꯣꯟ ꯂꯥꯎꯕ ꯌꯥꯝꯅ ꯏꯪꯕ ꯃꯄꯥ ꯑꯃ ꯊꯦꯡꯅꯒꯅꯤ ꯃꯗꯨꯗ ꯅꯁꯥ ꯑꯅꯤꯗꯣ ꯇꯛꯑꯒ ꯁꯥꯟꯅꯧ
0: ꯃꯅꯨꯡꯗꯗꯤ ꯃꯝꯂꯣꯏꯗ꯭ꯔꯣ ꯑꯣꯟꯊꯣꯛꯅ ꯀꯤꯖꯈ꯭ꯔꯦꯗ
1: ꯀꯅꯥꯝꯇ ꯀꯤꯌꯨꯅꯣꯏꯕ ꯑꯩ ꯃꯄꯥꯟꯗ ꯉꯥꯏꯒꯦꯕ ꯁꯦ ꯑꯇꯔ ꯒꯨꯂꯥꯞꯁꯦ ꯉꯁꯤꯗꯒꯤꯗꯤ ꯃꯥꯅ ꯍꯦꯛ ꯂꯩꯃꯟ ꯆꯟꯗ꯭ꯔꯤ ꯐꯥꯎꯕ ꯑꯩꯈꯣꯏꯅꯤꯒꯤ ꯑꯣꯏꯔꯦꯗꯧꯅꯦ
0: ꯅꯪꯁꯨ ꯂꯥꯛꯑꯣ ꯑꯩꯈꯣꯏ ꯑꯅꯤ ꯄꯨꯟꯅ ꯆꯪꯃꯤꯟꯅꯁꯤꯕ
1: ꯍꯣꯏ ꯍꯣꯏ ꯅꯪꯅ ꯌꯥꯗꯕꯅꯤꯅ ꯑꯩꯁꯨ ꯆꯪꯉꯛꯄ ꯇꯥꯔꯦꯗꯅ ꯂꯥꯛꯑꯣ ꯆꯪꯁꯤꯜꯂꯣ
0: ꯂꯩꯅꯥꯁꯤꯡꯁꯦ ꯑꯣꯟꯊꯣꯛꯅ ꯃꯣꯟꯈ꯭ꯔꯦꯗ
1: ꯌꯥꯝ ꯃꯣꯟꯕꯅꯤ
0: ꯅꯨꯡꯁꯥꯒꯤ ꯃꯉꯥꯜꯅ ꯌꯧꯕ ꯉꯝꯗꯅ ꯀꯪꯍꯧꯗ꯭ꯔꯕ ꯂꯤꯛꯂꯥꯒꯤ ꯃꯆꯨꯝꯗ ꯈꯣꯡꯁꯤꯅ ꯊꯦꯡꯂꯨꯕꯗ ꯏꯪ ꯏꯪ ꯂꯥꯎꯏ
1: ꯆꯦꯛꯁꯤꯟꯅ ꯈꯣꯡ ꯊꯥꯡꯉꯨꯀꯣ ꯑꯃꯨꯛ ꯅꯥꯟꯊꯈꯤꯅꯤ

0: ꯅꯨꯡꯁꯤꯗ꯭ꯔꯥ? ꯃꯥꯟꯅꯗꯕ ꯊꯃꯣꯏ ꯑꯅꯤꯒꯤ ꯃꯔꯤꯁꯦ
1: ꯅꯨꯡꯁꯤꯕꯅꯤ, ꯑꯗꯨꯅꯅꯤ ꯑꯩꯒꯤ ꯄꯨꯟꯁꯤꯗ ꯅꯪꯕꯨ ꯊꯦꯡꯅꯔꯤꯕꯁꯦ꯫
0: ꯑꯣꯏꯔꯝꯕꯁꯨ ꯌꯥꯏ, ꯑꯩꯅꯁꯨ ꯅꯪꯒꯤ ꯅꯅꯥꯛꯇꯒꯤ ꯉꯥꯏꯍꯥꯛꯇꯪ ꯐꯥꯎꯕ ꯂꯥꯞꯊꯣꯛꯅꯤꯡꯗ꯭ꯔꯤꯕ. ꯃꯇꯝꯁꯨ ꯌꯥꯝꯅ ꯊꯦꯡꯖꯟꯈ꯭ꯔꯦ, ꯏꯆꯦꯁꯨ ꯃꯁꯥ ꯉꯝꯍꯧꯗꯕꯅꯤꯅ ꯍꯜꯂꯁꯤꯔꯥ?
1: ꯍꯜꯂꯁꯤꯂꯣ. ꯂꯩꯅꯥ,
0: ꯍꯥꯏꯌꯨ.
1: ꯑꯩ ꯉꯁꯤꯗꯤ ꯅꯉꯣꯟꯗ ꯋꯥ ꯑꯁꯦꯡꯕ ꯑꯃꯇꯪ ꯐꯣꯡꯗꯣꯛꯂꯒꯦ ꯈꯟꯗꯨ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ꯄꯨꯔꯛꯂꯤꯕꯅꯤ꯫
0: ꯀꯔꯤ ꯋꯥꯅꯣ?
1: ꯅꯪ ꯑꯩꯕꯨꯗꯤ ꯂꯥꯟꯅ ꯈꯟꯒꯅꯨꯀꯣ?
0: ꯍꯥꯏꯌꯨ.
1: ꯑꯩꯁꯦ ꯀꯨꯔꯥꯛ ꯑꯃꯨꯝ ꯑꯃꯒ ꯍꯥꯟꯅ ꯃꯔꯤ ꯂꯩꯅꯔꯝꯃꯤ꯫
0: ꯀꯔꯤ ꯍꯥꯏꯕ?
1: ꯑꯩꯒꯤ ꯋꯥꯔꯤꯁꯦ ꯄꯨꯅꯤꯡ ꯂꯩꯇꯥꯅ ꯂꯣꯏꯕ ꯐꯥꯎꯕꯗꯪ ꯇꯥꯈꯣ꯫
0: ꯀꯔꯤ ꯃꯔꯝꯒꯤꯅꯣ? ꯑꯩꯅ ꯅꯪꯒꯤ ꯋꯥꯁꯦ ꯇꯥꯔꯒ ꯏꯁꯥꯁꯦ ꯊꯛ ꯊꯛ ꯅꯤꯛꯂꯤꯕ, ꯄꯨꯕ ꯉꯝꯂꯔꯣꯏꯗꯕ ꯄꯣꯠꯁꯛ ꯑꯃꯅ ꯏꯊꯛꯇ ꯅꯟꯊꯔꯛꯄꯒꯨꯝ ꯇꯧꯔꯤꯕ, ꯀꯔꯝꯅ ꯇꯥꯔꯛꯂꯤꯕ ꯄꯤꯁꯤꯅ? ꯀꯔꯤꯒꯤ ꯂꯛꯅꯔꯤ ꯅꯈꯣꯏꯅ ꯑꯩꯕꯨ? ꯅꯪꯒ ꯂꯦꯟꯃꯤꯟꯅꯈꯤꯕ ꯅꯨꯡꯉꯥꯏꯕ ꯃꯇꯝꯗꯣ ꯅꯪꯒꯤ ꯀꯜꯂꯕ ꯋꯥꯍꯩꯁꯤꯅ ꯃꯥꯡꯍꯜꯂꯤ꯫ ꯍꯤꯡꯅꯤꯡꯗ꯭ꯔꯦ, ꯑꯩ ꯍꯤꯡꯅꯤꯡꯗ꯭ꯔꯦ, ꯏꯃꯥꯏꯁꯤꯗ ꯆꯣꯡ ꯇꯔꯒ ꯁꯤꯅꯤꯡꯂꯦ꯫
1: ꯑꯩꯒꯤ ꯋꯥꯔꯤꯁꯤ ꯃꯨꯟꯅ ꯄꯨꯊꯣꯛꯈꯣ, ꯀꯞꯈꯣꯁꯤ꯫
0: ꯃꯇꯝ ꯑꯃꯗ ꯆꯨꯈꯤꯕ ꯃꯜꯂꯕ ꯑꯊꯔ ꯒꯨꯂꯥꯞꯀꯤ ꯂꯩꯅꯝ ꯉꯁꯤꯁꯨ ꯅꯝꯂꯤ, ꯑꯗꯨꯕꯨ ꯅꯪꯗꯤ ꯀꯔꯤꯃꯠꯇ ꯈꯟꯗꯕꯒꯨꯝꯅ ꯇꯧꯔꯤ꯫
1: ꯃꯁꯦ ꯄꯨꯟꯁꯤ ꯈꯣꯡꯆꯠꯅꯤ, ꯀꯨꯔꯥꯛ ꯂꯥꯕꯁꯤꯡꯒꯤ ꯆꯠꯅꯕꯤꯅꯤ, ꯑꯩ ꯈꯛꯇ ꯅꯠꯇꯦ, ꯑꯩꯒꯤ ꯀꯥꯡꯂꯨꯞꯇ ꯄꯣꯛꯂꯛꯄ ꯈꯨꯗꯤꯡꯃꯛ ꯑꯁꯨꯝꯅ ꯃꯥꯟꯅꯕ ꯈꯣꯡꯆꯠꯇ ꯂꯣꯏꯅ ꯆꯠꯈꯤꯒꯗꯧꯔꯤꯕꯅꯤ꯫
0: ꯀꯔꯤꯒꯤ ꯃꯄꯣꯛ? ꯀꯅꯥꯒꯤ ꯆꯠꯅꯕꯤ? ꯑꯩ ꯀꯔꯤꯃꯠꯇ ꯈꯪꯗꯦ, ꯑꯩꯅ ꯈꯪꯕ ꯍꯥꯏꯕꯕꯨ ꯅꯪ ꯈꯛꯇꯅꯤ, ꯅꯪ
1: ꯂꯩꯅ ꯑꯩꯁꯨ ꯅꯪꯕꯨ ꯌꯥꯝꯅ ꯅꯨꯡꯁꯤꯌꯦ, ꯑꯗꯨꯕꯨ ꯅꯣꯡꯃꯗꯤ ꯅꯪꯁꯨ ꯃꯥꯡꯈꯤꯒꯅꯤ꯫
0: ꯑꯩꯅ ꯀꯔꯤ ꯃꯔꯝꯒꯤꯗꯃꯛ ꯃꯥꯡꯈꯤꯒꯗꯧꯔꯤꯕꯅꯣ? ꯃꯗꯣ ꯅꯪꯒꯤ ꯇꯥꯠꯀꯤ ꯋꯥꯍꯩꯅꯦ
1: ꯅꯠꯇꯦ ꯂꯩꯅ? ꯅꯪꯗꯤ ꯑꯩꯕꯨ ꯎꯅ ꯎꯅ ꯑꯗꯨꯃꯛ ꯆꯠꯈꯤꯒꯅꯤ, ꯑꯩ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ꯌꯦꯡꯂꯔꯣꯏ ꯅꯪꯅ
0: ꯆꯠꯈ꯭ꯔꯅꯤ ꯈꯪꯂꯕ ꯑꯩꯕꯨ ꯅꯪꯅ ꯈꯥꯝꯒꯦ ꯈꯜꯂꯣꯏꯗ꯭ꯔꯣ?
1: ꯂꯩꯅ, ꯑꯩꯒꯤ ꯅꯨꯡꯁꯤꯕꯅ ꯅꯪꯕꯨ ꯈꯥꯝꯕ ꯈꯛ ꯉꯝꯃꯣꯏ, ꯃꯍꯧꯁꯥꯒꯤ ꯈꯣꯡꯆꯠꯅ ꯅꯪꯕꯨ ꯅꯝꯗꯨꯅ ꯄꯨꯈꯤꯒꯅꯤ ꯏꯐꯝꯗꯒꯤ꯫
0: ꯁꯥꯏꯅꯥꯁꯦ ꯐꯪꯍꯧꯅꯕ꯭ꯔꯥ ꯅꯪꯅ ꯑꯩꯒꯤ ꯏꯐꯝꯗ ꯂꯥꯛꯈꯤꯕꯁꯤꯕꯨ?
1: ꯅꯠꯇꯦ ꯂꯩꯅ, ꯅꯪ ꯑꯩꯕꯨ ꯂꯥꯟꯅ ꯈꯟꯒꯅꯨ, ꯌꯦꯡꯉꯣ ꯑꯩꯅ ꯑꯩꯒꯤ ꯅꯨꯄꯤ ꯑꯗꯨꯕꯨ ꯌꯥꯝꯅ ꯅꯨꯡꯁꯤꯖꯩ, ꯑꯩꯅ ꯆꯠꯄ ꯈꯨꯗꯤꯡꯃꯛ ꯃꯍꯥꯛꯇꯒ ꯆꯠꯃꯤꯟꯅꯩ꯫
0: ꯅꯪꯒꯤ ꯉꯁꯤ ꯑꯣꯏꯔꯤꯕ ꯃꯑꯣꯡꯁꯤꯗ ꯅꯪꯅ ꯃꯍꯥꯛꯄꯨꯁꯨ ꯅꯨꯡꯁꯤꯔꯝꯃꯣꯏ ꯍꯥꯏꯕꯁꯦ ꯃꯌꯦꯛ ꯁꯦꯡꯂꯦ
1: ꯂꯩꯅ, ꯅꯪꯅ ꯈꯜꯂꯤꯕꯗꯣ ꯂꯥꯜꯂꯦ, ꯑꯩꯅ ꯃꯥꯕꯨ ꯂꯩꯀꯣꯜ ꯈꯨꯗꯤꯡ ꯄꯨꯕꯤ, ꯑꯗꯨꯕꯨ ꯅꯣꯡꯃꯗꯤ ꯃꯥꯒꯤ ꯃꯀꯨꯝ ꯃꯊꯥ ꯌꯧꯔꯗꯨꯅ ꯃꯍꯥꯛ ꯃꯔꯨꯝꯁꯤꯡ ꯑꯗꯨ ꯀꯣꯛꯂꯝꯃꯤ, ꯑꯩꯅ ꯍꯔꯥꯎ ꯃꯟꯈꯤꯗꯨꯅ ꯃꯌꯥꯝ ꯀꯧꯕ ꯆꯠꯂꯤꯉꯩ ꯍꯜꯂꯛꯄꯗ ꯈꯔ ꯊꯦꯡꯊꯣꯛꯈ꯭ꯔꯦ, ꯑꯩꯅ ꯌꯨꯝ ꯌꯧꯔꯛꯄꯗꯗ꿤 ꯃꯥꯗꯣ ꯂꯩꯔꯝꯗ꯭ꯔꯦ꯫
0: ꯃꯍꯥꯛꯇꯤ ꯀꯔꯝꯅ ꯃꯥꯡꯈ꯭ꯔꯤꯕ? ꯅꯪꯅꯗꯤ ꯃꯥꯒꯤ ꯈꯣꯡꯒꯨꯜ ꯂꯤꯈꯤꯕ꯭ꯔꯣ?
1: ꯊꯤꯈꯤ, ꯑꯩꯅ ꯃꯥꯕꯨ ꯀꯣꯏꯊꯤ ꯊꯤꯈꯤ, ꯑꯗꯨꯕꯨ ꯃꯍꯥꯛ ꯑꯃꯨꯛ ꯍꯟꯅ ꯎꯕ ꯐꯪꯈꯤꯗ꯭ꯔꯦ꯫ ꯅꯣꯡꯃ ꯑꯩꯈꯣꯏꯒ ꯃꯥꯟꯅꯕ ꯀꯥꯡꯂꯨꯞꯀꯤ ꯀꯨꯔꯥꯛ ꯑꯃꯣꯝ ꯑꯃ ꯄꯥꯏꯕ ꯉꯝꯗꯅ ꯑꯀꯤꯕꯒꯤ ꯁꯛꯇꯝꯒ ꯂꯣꯏꯅꯅ ꯃꯔꯨꯝ ꯃꯌꯥꯝ ꯑꯃꯒꯤ ꯃꯊꯛꯇ ꯋꯥꯅ ꯐꯤꯕꯝ ꯀꯥꯏꯅ ꯂꯩꯔꯝꯕ ꯑꯩꯅ ꯊꯦꯡꯅꯈꯤ꯫
0: ꯃꯇꯧ ꯀꯔꯝꯅ ꯃꯊꯟꯇ ꯃꯔꯨꯝꯁꯤꯡꯗꯨꯒ?
1: ꯌꯦꯡꯉꯣ, ꯑꯩꯅ 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ꯐ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ꯈꯤ, ꯑꯗꯨꯕꯨ ꯀꯟꯕ ꯉꯝꯗꯅ ꯑꯗꯨꯃꯛ ꯁꯤꯈꯤ꯫
0: ꯃꯗꯨꯔꯥ ꯀꯨꯔꯥꯛ ꯑꯃꯣꯝꯒꯤ ꯃꯄꯣꯛꯁꯦ?
1: ꯃꯥꯅꯤ ꯂꯩꯅ, ꯃꯇꯝ ꯑꯗꯨꯗ ꯑꯩꯅ ꯀꯨꯔꯥꯛ ꯑꯃꯣꯝꯒꯤ ꯑꯔꯣꯏꯕ ꯁꯛꯇꯝ ꯑꯗꯣ ꯎꯕ ꯐꯪꯈꯤ꯫
0: ꯄꯨꯝꯅꯃꯛꯁꯦ

0: ꯈꯛꯅ ꯄꯨꯟꯁꯤ ꯑꯣꯏꯔꯔꯣꯏꯗꯕ ꯄꯨꯟꯁꯤ ꯈꯣꯡꯆꯠ ꯑꯃ ꯊꯤꯔꯤꯕ ꯀꯔꯤꯒꯤꯅꯣ?
1: ꯂꯤꯅꯥ, ꯃꯍꯧꯁꯥꯒꯤ ꯍꯣꯡꯕ ꯌꯥꯔꯔꯣꯏꯗꯕ ꯈꯣꯡꯆꯠꯅꯤ ꯇꯦꯜꯂꯕ ꯃꯄꯣꯛ ꯑꯁꯤꯗ ꯍꯤꯡꯂꯤꯉꯩ ꯃꯇꯝ ꯈꯔꯁꯤꯗ ꯅꯥꯏꯇꯣꯝ ꯍꯤꯡꯕꯒꯤ ꯃꯍꯨꯠ

ꯍꯧꯖꯤꯛꯇꯕꯤꯗꯤ ꯔꯦꯗꯤꯑꯣ ꯂꯤꯂꯥ ꯀꯨꯔꯥꯛ ꯂꯤꯂꯥ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ꯀꯣꯕꯤ ꯐꯥꯔꯝꯒꯤ ꯃꯄꯨ ꯆꯥꯎ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ꯌꯨꯝꯅꯥꯝ ꯗꯦꯕꯦꯟꯗ꯭ꯔ ꯁꯤꯡ, ꯀꯣꯕꯤꯇꯤꯜ ꯑꯍꯟ ꯇꯣꯝꯄꯣꯛꯀꯤ ꯁꯛꯇꯝꯗ ꯆꯕꯨꯡꯕꯝ ꯑꯣꯄꯦꯟꯗ꯭ꯔ ꯁꯤꯡ, ꯀꯣꯕꯤꯇꯤꯜ ꯌꯥꯏ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ꯈꯦꯇ꯭ꯔꯤꯃꯌꯨꯝ ꯔꯣꯕꯤꯟꯗ꯭ꯔ ꯁꯤꯡ, ꯀꯣꯕꯤꯇꯤꯜ ꯑꯇꯣꯝꯕꯤ ꯑꯃꯗꯤ ꯀꯨꯔꯥꯛ ꯂꯩꯅꯥꯒꯤ ꯁꯛꯇꯝꯗ ꯐꯤꯂꯦꯝ ꯄꯨꯔꯅꯦꯁ꯭ꯋꯔꯤ ꯗꯦꯕꯤ, ꯀꯨꯔꯥꯛ ꯂꯥꯕ ꯅꯣꯡꯗꯣꯟ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ꯗꯦꯅꯤ ꯂꯤꯛꯃꯥꯕꯝ, ꯀꯨꯔꯥꯛ ꯃꯁꯤ ꯅꯥꯆꯣꯝꯒꯤ ꯁꯛꯇꯝꯗ ꯊꯧꯅꯥꯎꯖꯝ ꯆꯥꯎꯕꯂꯩꯃꯗꯦꯕꯤ, ꯀꯨꯔꯥꯛ ꯐꯥꯕ ꯅꯨꯄꯥ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ꯁꯪꯂꯥꯛꯄꯝ ꯏꯅꯥꯎꯆꯥ ꯁꯔꯃ, ꯃ꯭ꯌꯨꯖꯤꯛꯇ ꯂꯣꯅꯥꯟꯗꯣ ꯂꯥꯏꯈꯨꯔꯥꯝ, ꯂꯤꯂꯥ ꯏꯕ ꯁꯥꯟꯇꯈꯨꯔꯥꯏ,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ꯑꯃꯗꯤ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ꯇꯥꯕꯤꯔꯤꯕ 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ꯁꯉꯥꯏꯁꯤꯅ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ꯏꯪꯌꯦꯟꯒꯤ ꯑꯇꯤꯌꯥ ꯐꯤꯂꯝꯁꯤꯗꯒꯤ ꯔꯣꯁꯤꯕꯤ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ꯅ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ꯖꯤꯇꯦꯅ ꯁꯩꯔꯥꯡꯕ ꯏꯁꯩ

这些都很值得留念啊。他这边网络的 film 的给，今年什么地不是把那个本部控制的那人的你我们呢？谁能把 OK 的马克思没有写上？被这些大笔记不留念啊？当个司机，我们不是 film 写烂，读书不留心这里。大笔记不是啊？卡斯瓦尼发给 film 上海新人呢？上海新人你们看他那个，弄来的不投入心的嘛？哎，可以 announce， 该三十家大的公司那这里。

ꯑꯩꯈꯣꯏꯗꯒꯤ ꯁꯤ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ꯃꯨꯇꯨꯝ ꯂꯥꯡꯂꯦꯟꯗꯣꯟꯅ ꯇꯔꯥꯝꯅ 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ꯄꯥꯈꯪ ꯃꯥꯕꯨ ꯑꯍꯥꯟꯕ ꯎꯔꯨꯕ ꯃꯤꯀꯨꯞꯇꯒꯤ ꯉꯥꯎꯔꯨꯔꯃꯥꯜꯂꯤ ꯂꯩꯁꯥ ꯃꯥꯁꯨ, ꯌꯦꯡꯂꯤ ꯄꯥꯈꯪ ꯃꯥꯕꯨ ꯆꯠꯂꯨ ꯆꯠꯂꯨꯕ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ꯍꯥꯟꯕ ꯏꯁꯩꯗ ꯊꯝꯖꯔꯤ ꯖꯤꯇꯦꯁꯣꯔꯅ ꯁꯛꯄ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ꯑꯕꯣꯂꯨꯋꯥꯡ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ꯌꯦꯡꯖꯩ ꯅꯪꯁꯤ꯫

ꯃꯔꯨꯞꯁꯤꯡ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ꯕ ꯏꯁꯩ ꯑꯁꯤꯅ ꯕꯤꯅꯣꯔꯟꯖꯟ ꯑꯣꯏ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ꯛꯄ,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ꯔꯥꯏꯕꯤꯔꯤ꯫

ꯃꯥꯏꯊꯣꯡ ꯆꯥꯝꯃ ꯆꯥꯝꯃ ꯅꯨꯡꯇꯤꯒꯤ ꯎꯔꯕꯁꯨ ꯅꯨꯡꯁꯤꯕꯤꯒꯤ ꯃꯥꯏꯊꯣꯡꯅ ꯈ꯭ꯋꯥꯏꯗꯒꯤ ꯐꯖꯩ, ꯅꯨꯡꯁꯤ ꯈꯟꯕ ꯃꯔꯨꯞꯁꯨ ꯁꯣꯏꯗꯅ ꯂꯩꯔꯝꯒꯅꯤ ꯈꯟꯖꯩ꯫ ꯃꯔꯨꯞꯁꯤꯡꯗ ꯈꯨꯗꯣꯜ ꯇꯧꯖꯔꯤ ꯎꯃꯥꯅꯟꯗꯅ ꯁꯛꯄ ꯑꯕꯨꯡ ꯋꯥꯏꯅ, ꯁꯩꯔꯦꯡꯕ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ꯆꯦꯡꯂꯧ ꯍꯦꯟꯕꯤ꯫

0: ꯅꯠꯇ꯭ꯔꯒꯗꯤ ꯋꯥꯐꯝꯁꯤ ꯍꯧꯗꯣꯛꯄ ꯌꯥꯔꯕ꯭ꯔꯥ ꯍꯥꯏꯅ ꯈꯜꯂꯦ
1: ꯑꯩꯍꯥꯛ ꯌꯨꯝ ꯄꯥꯜꯂꯔꯣꯏ ꯅꯠꯇ꯭ꯔꯒ ꯂꯨꯍꯣꯡꯂꯔꯣꯏ ꯍꯥꯏꯕꯃꯛꯇꯤ ꯂꯩꯇꯦ ꯑꯗꯨꯕꯨ ꯌꯨꯝ ꯄꯥꯟꯕꯒꯤ ꯐꯤꯔꯦꯞ ꯍꯧꯖꯤꯛꯃꯛꯀꯤ ꯑꯣꯏꯕ ꯂꯩꯇꯕꯅ ꯑꯩꯒꯤ ꯑꯣꯏꯕ ꯑꯊꯨꯕ ꯋꯥꯐꯝ ꯂꯩꯇꯦ
0: ꯃꯁꯤ ꯇꯁꯦꯡꯅꯃꯛꯇꯤ ꯄꯥꯕꯨꯡꯒꯤ ꯏꯃꯥꯒꯤ ꯋꯥꯐꯝꯁꯤ ꯌꯥꯕ ꯉꯥꯛꯁꯨ ꯅꯠꯇꯕ ꯑꯩ ꯏꯁꯥꯒꯤ ꯑꯣꯏꯕ ꯐꯤꯔꯦꯞꯁꯨ ꯑꯩ ꯂꯨꯍꯣꯡꯂꯒꯦ ꯍꯥꯏꯅ ꯂꯦꯞꯄꯦ
1: ꯏꯁꯥꯅꯕꯨ ꯐꯤꯔꯦꯞ ꯂꯩꯕꯤꯔꯕꯗꯤ ꯑꯀꯥꯏꯕ ꯂꯩꯇꯦꯅ
0: ꯑꯗꯨꯕꯨ ꯑꯩ ꯂꯨꯍꯣꯡꯅꯤꯡꯉꯦ ꯍꯥꯏꯗꯨꯅꯁꯨ ꯏꯇꯣꯝꯗ ꯂꯨꯍꯣꯡꯕ ꯌꯥꯗꯕꯅꯤꯅ ꯁꯀꯨꯟꯇꯂꯥ ꯑꯩ ꯅꯍꯥꯛꯀ ꯂꯣꯏꯅꯅ ꯂꯨꯍꯣꯡꯂꯒꯦ ꯍꯥꯏꯅ ꯂꯦꯞꯂꯦ
1: ꯍꯧꯖꯤꯛꯃꯛꯀꯤ ꯑꯣꯏꯅ ꯑꯩꯅ ꯍꯥꯏꯖꯈ꯭ꯔꯦ ꯗꯣꯛꯇꯔ ꯑꯩꯍꯥꯛ ꯂꯨꯍꯣꯡꯅꯅꯕꯒꯤ ꯋꯥꯐꯝ ꯂꯩꯇꯦ
0: ꯑꯗꯨꯕꯨ ꯑꯩꯍꯥꯛꯇꯤ ꯏꯁꯥꯒꯤ ꯋꯥꯔꯦꯞꯁꯦ ꯅꯍꯥꯛꯀꯤ ꯃꯤꯡꯗ ꯂꯦꯞꯈ꯭ꯔꯦ
1: ꯑꯩ ꯋꯥꯐꯝ ꯑꯁꯤ ꯁꯦꯡꯗꯣꯛꯆꯅꯅꯕ ꯗꯣꯛꯇꯔꯕꯨ ꯎꯅꯕ ꯂꯥꯛꯆꯕꯅꯤ ꯇꯁꯦꯡꯅꯃꯛ ꯑꯊꯨꯕ ꯂꯨꯍꯣꯡꯕꯒꯤ ꯋꯥꯔꯦꯞ ꯑꯩ ꯂꯦꯞꯄ ꯉꯝꯖꯔꯣꯏ
0: ꯁꯀꯨꯟꯇꯂꯥ
1: ꯋꯥꯐꯝ ꯑꯁꯦ ꯄꯔꯁꯣꯅꯦꯜ ꯑꯣꯏꯕ ꯊꯕꯛ ꯈꯔ ꯂꯩꯕꯅꯅꯤ
0: ꯍꯥꯏꯕꯤꯔꯤꯕꯁꯤꯅꯗꯤ ꯁꯀꯨꯟꯇꯂꯥ ꯗꯦꯕꯤꯅ ꯑꯩꯕꯨ ꯌꯥꯕꯤꯅꯤꯡꯗꯕꯤ ꯋꯥꯐꯝꯂꯥ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 ꯄꯥꯕꯨꯡꯒ ꯄꯥꯕꯨꯡ ꯔꯥꯖꯃꯅꯤꯒꯤ ꯏꯟꯒꯦꯖꯃꯦꯟꯒꯤ ꯋꯥꯐꯝꯁꯤ ꯌꯥꯕꯤꯅꯤꯡꯗꯕꯤ ꯋꯥꯐꯝꯂꯥ
1: ꯑꯩꯕꯨ ꯂꯥꯟꯅ ꯂꯧꯕꯤꯒꯅꯣ ꯗꯣꯛꯇꯔ ꯑꯍꯟꯁꯤꯡꯒꯤ ꯋꯥꯐꯝꯗ ꯑꯃꯗꯤ ꯑꯩꯍꯥꯛꯅ ꯗꯣꯛꯇꯔꯕꯨ ꯌꯥꯅꯤꯡꯕ ꯌꯥꯅꯤꯡꯗꯕ ꯍꯥꯏꯕꯗꯨꯒ ꯑꯩꯒꯤ ꯋꯥꯔꯦꯞꯀ ꯃꯔꯤ ꯂꯩꯅꯗꯦ ꯃꯁꯤ ꯑꯩ ꯏꯁꯥꯒꯤ ꯑꯣꯏꯕ ꯋꯥꯔꯦꯞꯅꯤ ꯊꯥ ꯇꯔꯨꯛꯀꯤ ꯇ꯭ꯔꯦꯅꯤꯡ ꯑꯃ ꯂꯩꯔꯤꯌꯦ ꯃꯇꯝ ꯑꯗꯨ ꯐꯥꯎꯕꯗꯪꯗꯤ ꯉꯥꯏꯕꯤꯕ ꯇꯥꯔꯦ ꯑꯩ ꯌꯧꯖꯔꯒꯦ
2: ꯅꯪꯒꯤ ꯒꯥꯔꯤ ꯇꯣꯉꯥꯟꯅ ꯃꯊꯪ ꯃꯈꯥ ꯑꯣꯜꯍꯧꯔꯦ ꯑꯅꯤꯗꯨ ꯅꯥꯀꯟ ꯑꯅꯤꯗꯨ ꯅꯥꯀꯟ ꯅꯥꯀꯟꯅ ꯇꯥꯗꯨꯅ ꯂꯩꯔꯦ ꯑꯗꯨꯗ ꯌꯥꯝꯅ ꯀꯥꯟꯅ ꯍꯧꯔꯦ
3: ꯑꯩꯈꯣꯏꯁꯨ ꯀꯤꯗꯨꯔꯤꯁꯦ ꯁꯤ ꯂꯩꯔꯦ
1: ꯃꯌꯥꯝ ꯇꯕ ꯄꯥꯊꯣꯛꯄꯤꯈꯤꯅꯨ ꯃꯌꯥꯝꯅ ꯑꯩꯅ ꯃꯄꯥꯟꯗꯒꯤ ꯆꯪꯉꯛꯇ꯭ꯔꯤꯐꯥꯎꯕ ꯃꯌꯥꯝ ꯏꯃꯨꯡꯁꯤꯗ ꯄꯥꯛꯊꯗꯨꯅ ꯂꯩꯕꯤꯔꯝꯒꯗꯕꯅꯤ ꯃꯌꯥꯝ ꯄ꯭ꯂꯤꯁ ꯄꯥꯛꯊꯕꯤꯌꯨ ꯄ꯭ꯂꯤꯁ
2: ꯂꯩꯔꯣ ꯆꯠꯂꯣ ꯅꯪꯅ ꯑꯩꯈꯣꯏꯕꯨ ꯂꯩꯅ ꯁꯥꯒꯗꯕꯅꯤ
1: ꯀꯔꯤꯒꯤ ꯆꯠꯇꯣꯏꯕ
2: ꯃꯇꯝ ꯑꯃꯗꯤ ꯀꯥꯂꯩꯇꯦ ꯆꯠꯂꯣ
4: ꯆꯠꯂꯣ ꯅꯣ ꯅꯣ ꯅꯣ ꯅꯣ ꯕꯦꯛ ꯕꯦꯛ ꯕꯦꯛ ꯍꯨꯏ ꯅꯈꯣꯏꯅꯤꯁꯨ ꯃꯐꯝ ꯑ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ꯒꯥꯔꯤ ꯀꯥꯈꯠꯇ꯭ꯔꯤꯐꯥꯎꯕ ꯀꯥꯔ ꯑꯁꯤꯒꯤ ꯃꯄꯥꯟ ꯊꯣꯛꯄ ꯇꯥꯔꯕꯗꯤ ꯃꯦꯗꯥꯝꯒꯤ ꯑꯐꯕ ꯑꯣꯏꯔꯣꯏ ꯍꯪꯒꯗ꯭ꯔꯣ
5: ꯃꯍꯥꯛꯀꯤ ꯀꯔꯤ ꯃꯇꯥ
6: ꯀꯩꯗꯧꯔꯒꯦ ꯇꯝꯂꯦ ꯍꯥ ꯇꯝꯂꯦ ꯀꯩꯗꯧꯔꯒꯦ ꯅꯅꯥꯎ ꯂꯩꯖꯔꯦ ꯀꯩꯁꯨ ꯈꯟꯕꯤꯒꯅꯣ ꯇꯝꯂꯦ ꯄꯥꯔꯛ ꯄꯤꯒꯅꯣ ꯇꯝꯂꯦꯝꯁꯤ ꯁꯨꯃꯥꯏꯅ ꯄꯥꯈꯠꯄꯁꯤ ꯌꯥꯗꯕꯅꯤ
5: ꯇꯝꯂꯦ ꯒ꯭ꯌꯥꯟ ꯇꯥꯅ ꯒ꯭ꯌꯥꯟ ꯇꯥꯅ ꯏꯃꯨꯡꯗ
6: ꯒ꯭ꯌꯥꯟ ꯇꯥꯅ ꯄꯣꯠꯁꯛ ꯇꯝꯂꯦ ꯒ꯭ꯌꯥꯟ ꯇꯥꯅ ꯁꯨꯃꯥꯏꯅ
2: ꯃꯌꯥꯝ ꯑꯃꯨꯛꯇ ꯉꯥꯏꯕꯤꯈꯣ ꯉꯁꯤ ꯂꯝꯗꯝꯁꯤꯒꯤ ꯃꯥꯏꯀꯩ ꯀꯌꯥꯗꯒꯤ ꯂꯥꯛꯄ ꯄ꯭ꯔꯖꯥ ꯁꯦꯛꯁꯟ ꯀꯌꯥꯒꯤ ꯑꯄꯨꯟꯕ ꯃꯤꯌꯥꯝꯒꯤ ꯈꯣꯡꯆꯠ ꯆꯠꯂꯤꯕ ꯃꯤꯌꯥꯝꯒꯤ ꯈꯣꯡꯆꯠ ꯑꯁꯤ ꯂꯝꯗꯝꯁꯤꯒꯤ ꯃꯍꯧꯁꯥꯒꯤ ꯄꯨꯟꯁꯤ ꯃꯔꯦꯜ ꯍꯟꯖꯤꯜꯂꯛꯇꯨꯅ ꯂꯝꯗꯝꯁꯤꯒꯤ ꯄ꯭ꯔꯖꯥ ꯃꯤꯌꯥꯝꯅ ꯇꯪꯗꯨ ꯂꯩꯇꯥꯕ ꯄꯨꯟꯁꯤ ꯃꯔꯦꯜꯗ ꯁꯥꯟꯇꯤ ꯂꯩꯅ ꯍꯤꯡꯕ ꯉꯝꯅꯕꯅꯤ ꯇꯁꯦꯡꯅꯃꯛ ꯂꯝꯗꯝꯁꯤꯅ ꯁꯥꯟꯇꯤ ꯂꯩꯇ꯭ꯔꯤꯕꯁꯦ ꯂꯝꯗꯝꯁꯤꯅ ꯏꯟꯗꯤꯌꯥꯗ ꯄꯨꯟꯗꯨꯅ ꯚꯥꯔꯠꯀꯤ ꯒꯣꯅꯇ꯭ꯔꯟꯇ ꯆꯠꯄ ꯂꯩꯕꯥꯛ ꯍꯦꯛ ꯑꯣꯏꯕꯗ ꯁꯔꯀꯥꯔ ꯄꯨꯝꯕ ꯂꯩꯇꯕ ꯃꯅꯥꯏꯒꯤꯗ ꯈꯟꯕ ꯐꯝꯅꯥꯏꯕꯁꯤꯡꯅ ꯁꯥꯁꯟ ꯄꯨꯕ ꯍꯩꯇꯕꯗꯒꯤ ꯑꯣꯏꯈꯤꯕ ꯑꯁꯣꯏꯕꯅ ꯑꯣꯏꯔꯛꯈꯤꯕꯅꯤ ꯑꯩꯍꯥꯛꯅ ꯉꯁꯤꯒꯤ ꯔꯦꯜꯂꯤ ꯑꯁꯤ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ꯖꯗꯨꯅ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ꯍꯥꯏꯖꯔꯤ ꯍꯧꯖꯤꯛ ꯑꯩꯈꯣꯏ ꯃꯤꯀꯞ ꯊꯣꯛꯄ ꯃꯇꯝ ꯑꯣꯏꯔꯦ ꯍꯧꯖꯤꯛ ꯑꯩꯈꯣꯏ ꯀꯨꯏꯅ ꯊꯨꯝꯃꯟꯈ꯭ꯔꯦ ꯍꯧꯖꯤꯛ ꯑꯩꯈꯣꯏ ꯄꯪꯁꯤꯟꯕꯒꯤ ꯃꯇꯝ ꯅꯠꯇꯦ ꯍꯧꯖꯤꯛ ꯑꯩꯈꯣꯏ ꯈꯥꯡꯖꯤꯟꯕꯒꯤ ꯃꯇꯝ ꯅꯠꯇꯦ ꯍꯧꯖꯤꯛ ꯑꯩꯈꯣꯏ ꯏꯊꯧ ꯃꯁꯛ ꯈꯪꯕ ꯍꯧꯖꯤꯛ ꯑꯩꯈꯣꯏ ꯁꯤꯡꯅꯕꯒ ꯏꯖꯠ ꯉꯥꯛꯄ ꯑꯣꯏꯒꯗꯕ ꯃꯇꯝꯅꯤ ꯅꯠꯇ꯭ꯔꯕꯗꯤ ꯀꯩꯗꯧꯉꯩꯗꯁꯨ ꯂꯝꯗꯝꯁꯤꯗ ꯁꯥꯟꯇꯤ ꯐꯪꯂꯣꯏ ꯃꯤꯁꯤ ꯃꯤꯅꯥ ꯂꯣꯏꯔꯣꯏ ꯃꯤꯀꯞ ꯃꯤꯔꯥꯎ ꯈꯣꯠꯂꯦꯞꯂꯣꯏ ꯑꯇꯣꯞꯄ ꯂꯝꯒꯤ ꯃꯤꯁꯤꯡꯒꯤ ꯈꯨꯠꯐꯝꯅ ꯑꯩꯈꯣꯏꯒꯤ ꯁꯥꯄꯝ ꯁꯤꯟ ꯊꯨꯡꯍꯟꯗꯨꯅ ꯂꯩꯔꯒꯅꯤ ꯏꯔꯝ ꯅꯝꯒꯤꯗꯃꯛꯇ ꯄꯥꯡꯒꯜ ꯊꯣꯛꯇꯕ ꯂꯩꯕꯥꯛ ꯃꯁꯥ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ꯒꯅꯤ
6: ꯃꯌꯥꯝ ꯑꯃꯨꯛꯇꯒ ꯉꯥꯏꯕꯤꯈꯣ ꯔꯥꯖꯅꯤꯇꯤ ꯇꯧꯕ ꯀꯥꯡꯕꯨꯅꯁꯨ ꯈꯨꯠꯇ ꯈꯨꯠꯂꯥꯏ ꯄꯥꯏꯗꯨꯅ ꯂꯥꯜ ꯂꯧꯔꯤꯕ ꯀꯥꯡꯕꯨꯅꯁꯨ ꯑꯦꯟ ꯖꯤ ꯑꯣ ꯇꯧꯕ ꯔꯅꯥꯏ ꯁꯪꯁꯥꯟꯁꯤꯡꯅꯁꯨ ꯑꯃꯗꯤ ꯁꯔꯀꯥꯔꯒꯤ ꯑꯦꯖꯦꯟꯁꯤꯡꯅꯁꯨ ꯆꯍꯤ ꯂꯤꯁꯤꯡ ꯀꯌꯥꯗꯒꯤ ꯂꯩꯁꯦꯝꯃꯩꯗꯒꯤ ꯂꯩꯔꯛꯂꯕ ꯑꯩꯈꯣꯏꯒꯤ ꯖꯥꯇꯤ ꯑꯃꯒꯤ ꯑꯄꯨꯟꯕ ꯑꯃꯒꯤ ꯁꯛꯇꯝꯕꯨ ꯊꯨꯒꯥꯏꯅ ꯃꯣꯅꯕ ꯍꯥꯏꯕꯁꯦ ꯑꯆꯧꯕꯗꯗꯤ ꯄꯤꯕꯗꯨꯅꯁꯨ ꯃꯇꯤꯛ ꯆꯥꯗ꯭ꯔꯕ ꯄꯥꯞ ꯑꯃꯅꯤ ꯃꯁꯤ ꯃꯤꯌꯥꯝꯒꯤ ꯆꯠꯂꯤꯕ ꯈꯣꯡꯆꯠ ꯑꯁꯤꯅ ꯍꯟꯕ ꯂꯩꯇꯅ ꯃꯈꯥ ꯇꯥ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ꯑꯃ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ꯁꯔꯀꯥꯔ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ꯈꯣꯡꯐꯝ ꯊꯥꯡꯖꯃꯤꯟꯅꯁꯦ ꯂꯝꯗꯝꯁꯤꯗ ꯍꯤꯡꯂꯤꯕ ꯄ꯭ꯔꯖꯥ ꯃꯤꯌꯥꯝꯅ ꯁꯥꯟꯇꯤ ꯂꯩꯅ ꯇꯪꯗꯨ ꯂꯩꯇꯥꯅ ꯁꯥꯟꯇꯤ ꯂꯩꯅ ꯍꯤꯡꯗꯅ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ꯃꯤꯡ ꯇꯝꯕꯒꯤ ꯂꯥꯜ ꯍꯥꯏꯕꯁꯦ

0: 哎，想着比谁不能得了我，想着我也干不能发了。哎呦这，哎呦这个里多不太。
1: 你快跑不？该人都认得了，累的不？
0: 对不啦？我必须去接你。
1: 那对，我是不，我必须去接你，我没得么啦，害怕。
0: 哎，能个人都能上提个呢哥。那啥呢？比谁不能得了我？第一个开的也是给我倒木给的木打，哎你偷了，估计把个新的落了。
1: 我这一块的倒个都比谁不个人
0: 呢？哎。
1: 나도못가라면어떡하더라고너하이봐뭐샤피드나이샤못가라면다놓고더라고너
0: 어디오픈어막도어디오픈어막도아이강이네아이강이
1: 나이막오픈어막나이샤하스꾼들하고다놓은거봐파나까는나오지라고써나시이파워드미팟다시기가도어찌이리고공들이네
0: 이봐구미야면러울이공리고도나끌름디파는바야어디오아이디모두포함되고
1: 아들이폴리싱하드나폴리스디파메일하드나이파크로얼마가도고이샤도기다먹다비비게다리브로이샤도레샤비네레샤비
0: 아이후란범이퍼트싱어도다샤비로이넌포리스업을샤르비노비니어루가마마니너아이는뜸일래요하이브디넌뜸일래그럼강바
1: 이샤나마펑컹을드리고세너이케안에쇼르게아이카오먹은드레아이샤이마사오드레

不恨那老心老，搞不得胸都的那行我的不得心里白心儿为你不我还不我后天我会让的这些老为的那还得个脸都不我白不我个人工不我没的你来

学您坤比那么大我去的大腿比那快给给给我让的都为不了把起坤吧还不清晰啊快可不来把起的就别他那还不来大啊快可不把康心的坤不为你的坤为大腿比是好的不得

0: ꯀꯣꯏꯔꯦ ꯑꯗꯨꯕꯨ ꯉꯔꯥꯡ ꯃꯉꯣꯟꯗ ꯅꯞꯈꯤꯕ ꯑꯩꯈꯣꯏꯒꯤ ꯑꯗꯨꯒ ꯃꯥꯁꯤ ꯏꯪꯁꯤꯜꯂꯒ ꯎꯟꯒꯤ ꯀ꯭ꯔꯥꯏꯁꯤꯜ ꯁꯦꯝꯗꯣꯔꯕꯁꯤ ꯅꯨꯡꯁꯥꯒꯤ ꯃꯩꯁꯥꯅ ꯌꯩ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ꯅꯥꯁꯦ ꯀꯥꯏ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ꯃꯇꯝꯗ ꯌꯧꯗ꯭ꯔꯤꯉꯩꯗ ꯏꯁꯤꯡ ꯈꯤꯛꯆꯤꯜꯂꯕꯗꯤ ꯃꯗꯨꯒꯤꯁꯤ ꯃꯥ ꯎꯟꯗꯒꯤꯁꯨ ꯁꯦꯕ ꯇꯧꯋꯦꯕ ꯆꯞ ꯃꯥꯟꯅꯕ ꯃꯑꯣꯡꯗ ꯉꯁꯥꯏꯒꯤ ꯂꯧꯕꯨꯛꯁꯤꯡꯁꯤꯗꯁꯨ ꯑꯍꯥꯟꯕꯗ ꯏꯁꯤꯡꯅ ꯈꯤꯛꯇꯣꯛꯏꯝꯅꯦꯕ ꯃꯥꯒꯤ ꯄꯥꯝꯕꯤꯁꯤꯡꯁꯤ ꯉꯁꯥꯏꯒꯤ ꯆꯥꯏꯊꯣꯛꯏꯝꯅꯦ ꯑꯗꯨꯅ ꯎꯟꯗꯒꯤ ꯉꯥꯛꯊꯣꯛꯏꯝꯅꯦ ꯑꯗꯒꯤ ꯑꯃꯨꯛꯁꯨ ꯎꯟꯁꯤ ꯈꯥꯔꯣ ꯃꯥꯏꯒꯩꯗꯒꯤ ꯍꯨꯝꯃꯛꯄ ꯅꯨꯡꯁꯤꯠꯁꯤ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ꯏꯒꯜꯂꯤ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ꯅꯥꯀꯟꯒ ꯄꯤꯕꯁꯤ ꯑꯗꯣꯝ ꯅꯥꯀꯜꯂꯣꯝꯗ ꯉꯥꯛꯑꯒ ꯊꯝꯃꯤꯝꯅꯤ ꯑꯗꯨꯒ ꯑꯂꯨꯁꯤꯡꯁꯤ ꯁꯣꯛꯀꯅꯤ ꯍꯥꯏꯔꯕꯁꯨ ꯆꯔꯨꯁꯤꯡꯗꯨꯅ ꯃꯊꯛꯇꯨ ꯈꯔ ꯀꯨꯞꯇꯅ ꯈꯣꯠꯇꯅ ꯑꯗꯨꯗꯒꯤ ꯆꯔꯨ ꯉꯥꯛꯇꯅꯒꯁꯨ ꯇꯧꯔꯤꯕꯅꯤꯀꯣ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ꯇꯧꯏ ꯑꯗꯒꯤꯁꯨ ꯌꯥꯝ ꯂꯥꯏ ꯉꯥꯛꯊꯣꯛꯄ ꯆꯥꯅꯤ ꯃꯃꯥꯡꯒꯤꯁꯦ
1: ꯑꯗꯨꯒ ꯑꯣꯖꯥ ꯈꯪꯖꯅꯤꯡꯕ ꯑꯃꯅ ꯑꯩꯈꯣꯏꯅ ꯃꯍꯩ ꯃꯔꯣꯡ ꯄꯥꯝꯕꯤꯁꯤ ꯍꯦꯛꯄ ꯃꯇꯝꯗ ꯈꯨꯗꯝ ꯑꯣꯏꯅ ꯎ ꯃꯣꯔꯣꯛ ꯍꯦꯛꯄ ꯑꯗꯒꯤ ꯃꯣꯔꯣꯛ ꯍꯦꯛꯄ ꯅꯠꯇ꯭ꯔ ꯃꯅꯥ ꯃꯁꯤꯡ ꯑꯃ ꯍꯦꯛꯄ ꯃꯇꯝꯗ ꯊꯥꯔꯤꯕ ꯃꯤꯁꯦ ꯍꯥꯏꯗꯤ ꯌꯨꯝꯕꯨ ꯍꯥꯏꯕ ꯇꯥꯔꯦꯅꯦ ꯌꯨꯝꯕꯨ ꯔꯦꯝꯕꯤꯁꯤ ꯇꯥꯛꯂꯝꯗꯅ ꯍꯦꯛꯄꯗꯒꯤ ꯄꯣꯠꯁꯦ ꯃꯌꯦꯡ ꯇꯥꯔꯦ ꯅꯠꯇ꯭ꯔ ꯍꯧꯕ ꯉꯝꯗ꯭ꯔꯦ ꯀꯥꯏꯅ ꯁꯤꯒꯨꯝꯕꯁꯨ ꯍꯥꯏꯅꯕ ꯌꯥꯎꯋꯦꯕ ꯃꯁꯤ ꯁꯥꯏꯟꯇꯤꯐꯤꯛ ꯑꯣꯏꯕ ꯃꯔꯝꯁꯨ ꯃꯁꯤ ꯑꯗꯨꯝ ꯂꯩ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ꯋꯦ
0: ꯌꯥꯝ ꯁꯤꯝꯄꯜ ꯑꯣꯏꯕꯖꯥꯠꯅꯤ ꯃꯁꯤꯗꯤ ꯌꯥꯝ ꯆꯝꯖꯥꯠꯅꯤ ꯑꯩꯈꯣꯏꯒꯤ ꯁꯨꯃꯥꯏꯅ ꯃꯄꯨ ꯇꯥꯛꯇꯅ ꯇꯨꯃꯤꯟꯅ ꯂꯧꯕꯁꯦ ꯁꯤꯅ ꯃꯥꯅ ꯌꯦꯡꯗꯣꯏꯁꯤ ꯑꯩꯒꯤ ꯃꯣꯔꯣꯛ ꯅꯠꯇ꯭ꯔꯒ ꯑꯩꯒꯤ ꯄꯥꯝꯕꯤꯁꯤꯒꯤ ꯅꯠꯇ꯭ꯔꯒ ꯈꯥꯃꯦꯟ ꯑꯁꯤꯟꯕ ꯑꯣꯏꯁꯅꯨ ꯑꯦꯅꯤ ꯑꯃꯕꯨ ꯑꯣꯏꯁꯅꯨ ꯑꯃꯕꯨ ꯑꯣꯏꯁꯅꯨꯀꯣ ꯃꯗꯨ ꯍꯦꯛꯄꯗ ꯍꯦꯛꯐꯝ ꯆꯥꯅ ꯑꯩꯅ ꯀꯗꯥꯏꯗ ꯇꯦꯛꯍꯟꯒꯅꯤ ꯍꯥꯏꯕꯁꯦ ꯂꯩꯇꯦ ꯈꯥꯃꯦꯟꯒꯤꯗꯨ ꯃꯥꯒꯤ ꯍꯨꯛꯇꯣꯟ ꯈꯤꯇꯪ ꯀꯣꯟꯕ ꯈꯛ ꯂꯩꯕꯅꯤ ꯑꯗꯨꯒꯤ ꯃꯊꯛ ꯂꯝꯗ ꯐꯛ ꯂꯣꯟ ꯐ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ꯎ ꯃꯣꯔꯣꯛ ꯍꯦꯛꯄꯁꯨ ꯃꯥꯒꯤ ꯅꯥꯀꯟꯗꯨꯗ ꯀꯣꯟꯊꯔꯛꯏꯗꯨꯒꯤ ꯑꯣꯟꯅ ꯇꯩꯅꯕ ꯃꯥꯏꯀꯩꯗ ꯆꯤꯡꯈꯠꯄꯀꯥꯟꯗ ꯃꯉꯣꯟꯗ ꯀꯩꯝꯇ ꯑꯀꯥꯏꯕ ꯄꯤꯗꯅ ꯍꯦꯛꯀꯗꯣꯔꯦꯝꯅꯤ ꯑꯗꯨꯕꯨ ꯃꯄꯨꯁꯤ ꯃꯥꯅ ꯌꯦꯡꯗꯣꯔꯤꯝꯅꯤ ꯊꯣꯡꯂꯣꯝꯗ ꯌꯦꯡꯗꯣꯏꯅꯤ ꯊꯣꯡꯅꯥꯎꯔꯣꯝꯗ ꯌꯦꯡꯗꯣꯏꯅꯤ ꯃꯣꯔꯣꯛꯇꯗꯤ ꯌꯦꯡꯉꯔꯣꯏ ꯑꯗꯨ ꯑꯣꯏꯔꯗꯤ ꯃꯥꯅ ꯃꯐꯝ ꯆꯥꯅ ꯁꯦꯒꯥꯏꯕ ꯈꯣꯀꯥꯏꯕ ꯇꯠꯄ ꯍꯥꯏꯅ ꯂꯥꯛꯑꯅꯦꯕꯀꯣ ꯑꯗꯨꯒ ꯎ ꯃꯣꯔꯣꯛꯇ ꯃꯌꯥꯝꯅ ꯄ꯭ꯔꯃꯥꯟ ꯇꯧꯔꯒ ꯍꯥꯏꯅꯔꯤꯁꯤꯅ ꯎ ꯃꯣꯔꯣꯛꯁꯤꯗꯤ ꯌꯥꯝ ꯁꯦꯟꯁꯤꯇꯤꯚ ꯑꯣꯏꯕ ꯀ꯭ꯔꯣꯞꯅꯦꯕ ꯃꯌꯥꯝꯒ ꯃꯥꯅꯗꯕ ꯌꯥꯝꯅ ꯍꯦꯟꯅ ꯁꯦꯟꯁꯤꯇꯤꯚ ꯑꯣꯏꯕ ꯑꯗꯨꯅ ꯏꯆꯝ ꯆꯝꯕ ꯋꯥꯍꯩ ꯃꯥꯜꯂꯁꯨ ꯌꯥꯝ ꯁꯥꯏꯟꯇꯤꯐꯤꯛꯇꯤ ꯑꯣꯏꯕꯖꯥꯠꯅꯤ
1: ꯑꯗꯨꯒ ꯑꯣꯖꯥ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ꯇ ꯃꯩ ꯍꯧꯕ ꯌꯥꯗꯦ ꯑꯩꯈꯣꯏꯒꯤ ꯃꯍꯩ ꯂꯥꯡ ꯄꯨꯊꯣꯛꯄꯒꯤꯁꯨ ꯃꯔꯤ ꯂꯩꯅ ꯅꯪꯒꯅꯤꯅ ꯈꯜꯂꯤ ꯑꯗ ꯑꯍꯟꯁꯤꯡ ꯌꯥꯝ ꯇꯣꯏꯅ ꯍꯥꯏꯌꯦꯕ ꯃꯁꯤ ꯑꯩꯈꯣꯏꯒꯤ ꯐꯧ ꯂꯣꯛꯑꯝꯗꯥꯏ ꯑꯗꯒꯤ ꯐꯧꯁꯦ ꯃꯥꯒꯤ ꯐꯧꯕꯩ ꯍꯥꯏꯇꯥꯔꯦ ꯃꯁꯤ ꯄꯩꯔ ꯊꯝ ꯃꯇꯝꯗꯒ ꯌꯥꯝ ꯀꯟꯅ ꯑꯍꯟꯁꯤꯡꯅ ꯌꯥꯝ ꯍꯥꯏꯔꯝꯃꯤꯁꯦ ꯃꯁꯤꯒꯤ ꯊꯣꯏꯗꯣꯛꯄ ꯃꯔꯝ ꯂꯩꯕ꯭ꯔꯣꯖꯥ
0: ꯃꯁꯤ ꯀꯩꯅꯣꯒꯤ ꯃꯩ ꯍꯧꯈꯤꯅꯤ ꯎ ꯆꯔꯨꯁꯤ ꯀꯪ ꯂꯣꯏ ꯀꯪꯗꯣꯏꯅꯤꯗꯣ ꯂꯧꯐꯝ ꯂꯧꯗꯣꯔꯗꯗꯤ ꯀꯟꯅꯅꯕ ꯏꯁꯤꯡꯁꯨ ꯑꯃꯨꯛ ꯂꯩꯔꯣꯏꯗꯣꯏꯅꯤꯗꯣ ꯑꯗ ꯑꯅꯛꯄ ꯃꯐꯝꯗꯨꯗꯒꯤꯗꯤꯀꯣ ꯍꯥꯏꯗꯤ ꯑꯗꯨꯒꯨꯝꯕ ꯑꯁꯤꯠ ꯋꯥꯟꯊꯥꯒꯤ ꯃꯇꯝ ꯑꯣꯏꯕꯁꯨ ꯌꯥꯎꯔꯤꯝꯅꯦꯕꯀꯣ ꯃꯇꯝ ꯁꯥꯡꯕ ꯐꯧ ꯉꯥꯛ ꯊꯥꯅꯔꯝꯕꯅꯤꯅ ꯑꯗꯨꯅ ꯑꯗꯨꯒꯨꯝꯕꯁꯤ ꯃꯥꯒꯤ ꯑꯩꯒꯤ ꯐꯧꯃꯤ ꯆꯦꯟꯈ꯭ꯔꯦ ꯅꯪꯅ ꯃꯩ ꯍꯧꯕꯤꯔꯝꯗꯅ ꯑꯗꯨ ꯇꯧꯗꯅ ꯀꯥꯏꯅ ꯐꯥꯏꯟ ꯇꯥꯍꯟꯗꯅꯒ ꯋꯥꯏ ꯋꯥ ꯀꯣꯡꯍꯟꯗꯅꯒ ꯇꯧꯋꯦ ꯍꯥꯏꯅꯤ ꯑꯗꯨꯅ ꯁꯨꯝ ꯑꯩꯈꯣꯏꯅ ꯇꯥꯈꯤꯕꯗꯀꯣ ꯑꯗꯨꯕꯨ ꯉꯁꯤꯁꯤꯅ ꯑꯃꯨꯛ ꯀꯃꯥꯏꯅ ꯇꯧꯔꯒꯦꯗ ꯃꯥꯒꯤ ꯐꯧꯁꯨ ꯅꯠꯇꯕ ꯃꯤꯒꯤ ꯐꯧꯁꯨ ꯑꯣꯏꯕ ꯑꯗꯨꯁꯨ ꯌꯩꯗ꯭ꯔꯤꯕ ꯑꯗꯨꯁꯨ ꯃꯩꯈꯦꯠ ꯑꯅꯧꯕ ꯂꯩꯔꯒ ꯀꯅꯥꯝꯇ ꯈꯪꯍꯟꯗꯅ ꯇꯥꯛꯑꯒ ꯊꯟꯅ ꯆꯠꯂꯒ ꯃꯩ ꯊꯥꯔꯨꯕꯁꯨ ꯑꯃꯨꯛ ꯌꯥꯎꯔꯤꯕꯅꯤ ꯑꯗꯨꯅ ꯃꯃꯥꯡꯒ ꯌꯥꯝ ꯈꯦꯠꯅꯕꯗꯤ ꯂꯩꯔꯕꯖꯥꯠꯅꯤ
1: ꯑꯗꯨꯒ ꯑꯣꯖꯥ ꯑꯩꯈꯣꯏ ꯅꯨꯃꯤꯗꯥꯡꯗ ꯑꯩꯈꯣꯏꯒꯤ ꯄꯥꯝꯕꯤ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ꯁꯥꯏꯟꯁꯀꯁꯨ ꯌꯥꯝ ꯃꯔꯤ ꯂꯩꯅꯅ ꯈꯜꯂꯦ ꯄꯥꯝꯕꯤ ꯑꯩꯈꯣꯏ ꯍꯦꯛꯄ ꯑꯩꯈꯣꯏ ꯃꯍꯩ ꯃꯔꯣꯡ ꯑꯃ ꯆꯥꯅꯤꯡꯉꯁꯨ ꯍꯩ ꯑꯃ ꯑꯣꯏꯔꯒꯁꯨ ꯂꯩ ꯑꯃ ꯑꯣꯏꯔꯒ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ꯃꯍꯩ ꯃꯔꯣꯡ ꯑꯃ ꯅꯨꯃꯤꯗꯥꯡꯗ ꯍꯦꯛ ꯍꯦꯛꯄꯁꯤ ꯃꯁꯤ ꯌꯥꯗꯦ ꯅꯍꯥꯟꯁꯤꯡꯅ ꯌꯥꯝꯅ ꯀꯟꯅ ꯆꯦꯛꯁꯤꯟꯅ ꯉꯥꯛꯇꯅ ꯊꯅꯝꯃꯦꯕ ꯃꯁꯤꯒꯤ ꯊꯣꯏꯗꯣꯛ ꯃꯔꯝꯁꯤꯅ ꯀꯔꯤ ꯑꯣꯏꯕ
0: ꯑꯣꯀꯦ ꯅꯨꯃꯤꯗꯥꯡ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ꯒꯤ ꯄꯥꯝꯕꯤꯁꯤꯡꯁꯤꯅ ꯐꯣꯇꯣꯁꯤꯟꯊꯦꯁꯤꯁ ꯇꯧꯕꯒꯤ ꯆꯥꯡꯁꯤ ꯍꯟꯊꯔꯕꯅꯤ ꯔꯦꯁꯄꯤꯔꯦꯁꯟ ꯇꯧꯕꯀꯥꯟꯗ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ꯗ ꯔꯤꯂꯤꯁ ꯇꯧꯔꯛꯀꯗꯣꯏꯅꯤ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ꯗ ꯊꯥꯗꯣꯔꯛꯀꯗꯣꯏꯅꯤ ꯍꯥꯏꯖꯔꯤꯕꯀꯣ ꯑꯗꯒꯤ ꯑꯃꯨꯛ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ꯗꯁꯤꯡꯁꯤꯗꯤ ꯑꯌꯥꯝꯕ ꯒ꯭ꯌꯥꯁ ꯅꯠꯇꯦ ꯃꯥꯗꯤ ꯑꯔꯨꯝꯕꯅꯤ ꯑꯗꯨꯅ ꯂꯩꯄꯥꯛ ꯅꯛꯅꯅ ꯃꯔꯨꯑꯣꯏꯅ ꯂꯩꯗꯣꯔꯦꯝꯅꯤ ꯑꯗꯨ ꯑꯩꯈꯣꯏꯅ ꯄꯥꯝꯕꯤꯗꯒꯤ ꯍꯦꯛꯄ ꯍꯥꯏꯕꯁꯤꯁꯨ ꯐꯝꯊꯔꯒ ꯍꯦꯛꯀꯗꯣꯔꯦꯝꯅꯤ ꯑꯗꯨꯅ ꯃꯥꯅ ꯐꯝꯊꯔꯒ ꯍꯦꯛꯄ ꯀꯥꯟꯗ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ꯗꯇꯣ ꯁꯣꯏꯗꯅ ꯃꯥꯌꯣꯛꯅꯅꯤ ꯑꯗꯨꯅ ꯐꯠꯇꯦ ꯅꯨꯃꯤꯗꯥꯡꯗ ꯍꯥ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ꯕꯁꯨ ꯑꯣꯏꯗꯣꯔꯤꯅꯦꯕꯀꯣ ꯑꯗꯒꯤ ꯑꯃꯨꯛ ꯄꯥꯅ ꯁꯣꯔ ꯍꯣꯟꯖꯟꯗꯣꯏꯁꯤꯁꯨ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ꯗ ꯉꯥꯛꯇ ꯍꯣꯟꯖꯜꯂꯅꯤ ꯃꯉꯣꯟꯗꯁꯨ ꯑꯀꯥꯏꯕ ꯌꯥꯝ ꯊꯣꯛꯀꯗꯣꯏꯅꯤ ꯑꯗꯒꯤ ꯑꯃꯝꯕꯗ ꯄꯣꯠ ꯍꯦꯛꯄꯁꯨ ꯑꯐꯕ ꯅꯠꯇꯦ ꯑꯗꯨꯅ ꯁꯤꯁꯨ ꯌꯥꯝꯅ ꯁꯥꯏꯟꯇꯤꯐꯤꯛꯀꯤ ꯑꯣꯏꯕ ꯋꯥꯍꯩ ꯄꯔꯦꯡ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ꯅꯤꯡꯉꯤ
1: ꯑꯣ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 ꯁꯨꯕꯒꯤ ꯋꯥꯐꯝꯗ ꯂꯥꯛꯆꯔꯒ ꯐꯧ ꯂꯣꯛꯄꯁꯦ ꯃ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ꯈꯣꯜꯗ ꯑꯣꯏꯔꯁꯨ ꯃꯅꯥ ꯃꯁꯤꯡ ꯍꯦꯛꯄ ꯁꯤꯒꯤ ꯃꯑꯣꯡ ꯍꯥꯏꯕ ꯇꯥꯔꯦ ꯐꯧ ꯂꯣꯛꯄꯒꯤ ꯃꯁꯤꯗ ꯇꯧꯔꯝꯕ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ꯂꯤꯁꯥꯡ ꯁꯤꯠꯅ ꯆꯠꯊꯔꯝꯕ ꯀꯥꯡꯂꯣꯟ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ꯃꯗꯨꯁꯨ ꯈꯔꯗꯪ ꯄꯟꯕꯤꯔꯒ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ꯒꯅꯤ
0: ꯑꯩꯈꯣꯏꯒꯤ ꯐꯧꯁꯤ ꯂꯣꯛꯄ ꯑꯩꯅ ꯃꯌꯥꯝꯅ ꯀꯩꯅꯣ ꯇꯧꯔꯛꯄ ꯀꯥꯟꯗ ꯍꯧꯖꯤꯛꯇꯤ ꯅꯪꯒꯤ ꯐꯧꯗꯨ ꯂꯣꯛꯄ ꯌꯥꯔꯦ ꯍꯦ ꯍꯥꯏꯅ ꯂꯩꯀꯥꯏꯅ ꯃꯊꯪ ꯃꯊꯪ ꯍꯥꯏꯅꯔꯀꯥꯟꯗ ꯃꯥꯅ ꯇꯥꯔꯀꯥꯟꯗ ꯂꯣꯛꯄ ꯉꯥꯛꯇꯣꯏꯅ ꯇꯧꯋꯦ ꯃꯥꯅ ꯍꯦꯛꯇ ꯂꯣꯛꯎꯔꯒꯦ ꯍꯥꯏꯅ ꯃꯇꯝꯁꯤ ꯆꯥꯔꯦ ꯀꯥꯏꯅ ꯂꯦꯞꯄꯁꯤ ꯌꯨ ꯎꯗ꯭ꯔꯦ ꯀꯔꯤꯒꯤꯅꯣꯏꯗ ꯐꯧꯁꯤꯅ ꯃꯨꯟꯕ ꯍꯦꯟꯃꯟꯈ꯭ꯔꯀꯥꯟꯗ ꯑꯌꯥꯝꯕꯅ ꯂꯣꯛꯅꯩꯌꯦꯕ ꯄꯥꯜꯂꯛꯄꯁꯤ ꯐꯧꯒꯤꯗꯤ ꯆꯔꯣꯡꯒꯤꯗꯤ ꯃꯇꯣꯟꯗꯒꯤ ꯍꯧꯕꯅꯤꯅ ꯃꯈꯣꯛꯁꯤ ꯁꯪꯉꯤꯗꯨ ꯃꯗꯨꯁꯨ

0: ꯃꯄꯨꯡ ꯐꯥꯅ ꯍꯨꯝꯃꯦ ꯁꯤ ꯈꯜꯂꯤꯅꯦꯕ ꯑꯗꯨꯅ ꯏꯟꯗꯤꯀꯦꯇꯔ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ꯔꯝꯕꯅꯤ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ꯑꯃꯨꯛ ꯀꯔꯤ ꯈꯟꯅꯔꯒꯦꯗ ꯃꯌꯥꯝꯅ ꯀꯔꯤ ꯇꯧꯅꯔꯒꯦꯗ ꯅꯣꯕꯥꯞ ꯃꯀꯨꯅꯒꯁꯨ ꯊꯝꯅꯕ ꯌꯥꯎꯔꯦ ꯑꯗꯒꯤ ꯍꯩꯊꯥ ꯄꯣꯊꯥꯒꯤ ꯄꯣꯔꯛꯄ ꯅꯣꯕꯥꯞꯇꯣ ꯑꯗꯨꯒꯤ ꯃꯀꯨꯅ ꯀꯔꯤꯒꯨꯝꯕꯗ ꯀꯅꯥꯒꯨꯝꯕꯒꯤ ꯁꯦꯝꯗꯅꯒꯁꯨ ꯊꯝꯕ ꯌꯥꯎꯔꯦꯕꯀꯣ ꯑꯗꯨꯅ ꯑꯗꯨꯒꯤ ꯀꯥꯟꯅꯕꯗꯨꯗꯤ ꯑꯗꯨꯅꯤ ꯐꯪꯉꯒ ꯂꯣꯏꯔꯦ ꯅꯣꯏꯅ ꯄꯪꯂꯣꯛ ꯇꯧꯕꯁꯨ ꯃꯥꯜꯂꯦ ꯑꯗ ꯃꯃꯥꯡꯗ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ꯝꯃꯦ ꯑꯗꯨꯒꯤ ꯑꯃꯨꯛ ꯁꯣꯝꯅ ꯌꯩꯕ ꯍꯧ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ꯝꯕꯤ ꯀꯣꯏꯕ ꯍꯥꯏꯕ ꯑꯃ ꯁꯤ ꯍꯧꯖꯤꯛ ꯃꯇꯝꯗ ꯇꯧꯅꯗ꯭ꯔꯦ ꯍꯥꯟꯅ ꯑꯍꯟꯁꯤꯡꯅ ꯇꯧꯔꯝꯕꯗꯗꯤ ꯂꯥꯏꯔꯦꯝꯕꯤ ꯀꯣꯏꯕ ꯍꯥꯏꯅ ꯇꯧꯔꯤꯁꯤ ꯉꯁꯥꯏꯒꯤ ꯐꯧꯁꯤꯡꯒꯤ ꯑꯌꯥꯝꯕ ꯌꯩꯕ ꯈꯣꯠꯄꯒꯤ ꯁꯤꯒꯤ ꯇꯧꯔꯤꯉꯩ ꯃꯇꯝꯁꯤꯗ ꯇꯥꯍꯧꯕ ꯃꯌꯥꯝ ꯂꯩꯅꯤꯅ ꯂꯧꯕꯨꯛꯇꯨꯗ ꯇꯥꯍꯧꯕ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ꯒꯤ ꯐꯪ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ꯂꯣꯛꯁꯟ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ꯊꯨꯝꯃꯣꯛ ꯑꯆꯧꯕ ꯑꯃ ꯄꯨꯔꯒ ꯃꯥꯒꯤ ꯇꯥꯍꯧꯕ ꯆꯔꯣꯡꯁꯤꯡꯗꯨ ꯈꯨꯡꯒꯠꯂꯒ ꯃꯊꯪ ꯃꯊꯪ ꯍꯥꯞꯄꯒ ꯃꯥꯒꯤ ꯃꯐꯝꯁꯤꯡꯗꯨꯗꯒꯤ ꯂꯣꯏꯅ ꯂꯧꯈꯠꯂꯛꯏꯅꯤ ꯑꯁꯨꯝꯅ ꯃꯁꯤꯡꯁꯤ ꯂꯣꯏꯅ ꯂꯧꯈꯠꯂꯛꯄ ꯇꯥ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ꯁꯣꯝ ꯅꯥꯀꯟ ꯍꯌꯦꯡ ꯐꯧꯃꯥꯡ ꯃꯊꯪꯒꯤ ꯆꯍꯤꯗ ꯐꯧꯃꯥꯡ ꯊꯣꯛꯄꯗꯨ ꯌꯥꯎꯔꯣꯏꯗꯣ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ꯐꯧ ꯃꯃꯥꯡꯒꯤ ꯐꯧ ꯑꯃ ꯃꯔꯨ ꯑꯃ ꯇꯥꯍꯧꯕ ꯍꯥꯏꯁꯤ ꯃꯊꯪꯒꯤꯗꯗꯤ ꯐꯧ ꯆꯅꯤꯗꯤ ꯌꯥꯎꯗꯣꯔꯤꯝꯅꯤ ꯑꯗꯨꯗꯒꯤ ꯂꯧꯔꯛꯄ ꯃꯔꯨꯗꯨꯅ ꯑꯃꯨꯛ ꯇꯧꯔꯕꯗꯤ ꯆꯅꯤꯗꯨꯗ ꯆꯅꯤꯅ ꯄꯨꯔꯛꯀꯗꯣꯔꯤꯝꯅꯤ ꯑꯁꯨꯝꯅ ꯁꯤꯒꯨꯝꯕ ꯀꯌꯥꯁꯦ ꯊꯣꯛꯇꯅꯕ ꯃꯃꯥꯡꯒꯤꯗꯗꯤ ꯂꯥꯏꯔꯦꯝꯕꯤ ꯀꯣꯏꯕ ꯀꯥꯏꯅ ꯂꯩꯔꯤꯁꯤ ꯐꯧꯁꯤ ꯆꯔꯣꯡ ꯃꯆꯦꯠ ꯑꯝꯇ ꯇꯥꯗ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ꯄꯨꯔꯒ ꯂꯧꯅꯔꯝꯃꯤ
1: ꯑꯗꯨꯒ ꯑꯣꯖꯥ ꯑꯩꯈꯣꯏ ꯄꯣꯠ ꯆꯩ ꯊꯥꯕꯒꯤ ꯃꯥꯒꯤ ꯃꯥꯏꯀꯩ ꯍꯥꯏꯕ ꯇꯥꯔꯦ ꯍꯥꯏꯔꯤꯕ ꯈꯨꯗꯝ ꯍꯥꯏꯔꯦ ꯃꯔꯨ ꯃꯛ ꯊꯥꯔꯁꯨ ꯑꯗꯒꯤ ꯇꯣꯉꯥꯟꯕ ꯎꯍꯩ ꯃꯇꯝ ꯊꯥꯔꯕꯁꯨ ꯂꯐꯨ ꯊꯥꯕ ꯑꯣꯏꯔꯕꯁꯨ ꯃꯁꯤꯒꯤ ꯃꯥꯏꯀꯩꯁꯦ ꯍꯥꯏꯗꯤ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ꯆꯤꯡꯈꯩ ꯁꯨꯃꯥꯏꯅ ꯂꯩꯔꯤꯕꯁꯤꯡꯁꯦ ꯃꯁꯤ ꯊꯥꯕꯒꯤ ꯃꯥꯒꯤ ꯇꯣꯉꯥꯟꯕ ꯃꯔꯝ ꯑꯃꯁꯨ ꯂꯩꯕ꯭ꯔꯣ ꯑꯣꯖꯥ?
0: ꯂꯩ ꯁꯤ ꯄꯥꯝꯕꯤ ꯃꯈꯜ ꯃꯈꯜꯁꯤꯡꯁꯦ ꯁꯤꯒꯤ ꯅꯨꯡꯁꯥ ꯃꯉꯥꯟ ꯀꯌꯥꯝ ꯄꯥꯝꯒꯦꯁꯦ ꯃꯥꯏ ꯃꯥ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ꯟꯅꯗꯦ ꯁꯟꯁꯥꯏꯟ ꯑꯥꯔ ꯁꯤ ꯃꯥ ꯀꯌꯥꯝ ꯆꯪꯉꯤ ꯍꯥꯏꯕꯁꯤ ꯈꯨꯗꯝꯅ ꯈꯥꯃꯦꯟ ꯒꯥꯏꯁꯤ ꯌꯨꯝꯒꯤ ꯁꯪꯒꯣꯏꯒꯤ ꯃꯃꯥꯡꯗ ꯅꯠꯇ꯭ꯔꯒ ꯌꯨꯝꯒꯤ ꯃꯈꯥꯔꯣꯝꯗ ꯊꯥꯔꯒꯗꯤ ꯑꯗꯨꯅ ꯍꯦꯟꯅ ꯄꯛꯅꯕ ꯍꯦꯜꯂꯤ ꯀꯥ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ꯊꯥꯅꯔꯤꯁꯦ ꯁꯪꯒꯣꯏꯒꯤ ꯃꯃꯥꯡꯗꯒ ꯍꯥꯏꯗꯤ ꯅꯨꯡꯁꯥ ꯑꯦꯅ ꯐꯝꯗ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ꯄꯥꯛꯄꯤ ꯀꯥꯏꯔꯒ ꯁꯣꯝ ꯅꯥꯀꯟꯒꯤ ꯃꯈꯥꯔꯣꯝꯗ ꯇꯧꯔꯗꯤ ꯅꯨꯡꯁꯥꯁꯤ ꯌꯩꯁꯜꯂꯒꯗꯣꯏꯅꯤ ꯌꯨꯝꯗꯒꯤ ꯔꯤꯐ꯭ꯂꯦꯛꯠ ꯇꯧꯔꯛꯄ ꯊꯛ ꯇꯧꯔꯛꯄ ꯅꯨꯡꯁꯥ ꯃꯉꯥꯗꯨꯅ ꯑꯃꯨꯛꯁꯨ ꯁꯥꯗꯣꯔꯤꯝꯅꯤ ꯑꯗꯨꯗꯤ ꯁꯣꯝ ꯅꯥꯀꯟꯅ ꯀꯌꯥ ꯐꯕ ꯌꯧꯔꯣꯏ ꯎꯔꯨꯝ ꯑꯣꯏꯔꯞ ꯇꯥꯍꯟꯕ ꯈꯔ ꯏꯪꯂꯞ ꯇꯧꯕ ꯁꯣꯝ ꯅꯥꯀꯟ ꯏꯪꯕꯕꯨꯗꯤ ꯆꯥꯟꯅꯕꯅꯤ ꯀꯥꯂꯦꯟꯒꯤ ꯄꯣꯠꯅꯤꯅꯕꯀꯣ ꯑꯗꯨꯕꯨ ꯅꯨꯡꯁꯥꯗꯤ ꯈꯔ ꯃꯥꯏ ꯂꯣꯏꯅ ꯐꯪꯕ ꯑꯗꯨꯒ ꯅꯣꯡꯁꯤꯡ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ꯗꯨꯅ ꯍꯦꯟꯅ ꯄꯣꯠꯊꯣꯛ ꯂꯩꯌꯦꯅ ꯑꯋꯥꯡꯂꯣꯝꯗꯒꯨꯝꯕ ꯃꯅꯤꯡꯂꯣꯝꯗꯒꯨꯝꯕꯅ ꯍꯦꯟꯅ ꯅꯄꯥꯛꯄꯤ ꯊꯥꯅꯔꯤꯁꯦ ꯁꯨꯃꯥꯏꯅ ꯃꯥꯏ ꯃꯥꯏꯒꯤ ꯄꯥꯝꯕꯤ ꯄꯥꯝꯕꯤ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ꯊꯥꯅꯩ
1: ꯑꯗꯨꯒ ꯑꯣꯖꯥ ꯈꯪꯖꯅꯤꯡꯕ ꯑꯃꯅ ꯑꯩꯈꯣꯏꯅ ꯎꯆꯦꯛꯅ ꯆꯥꯈꯤꯕ ꯑꯩꯈꯣꯏꯒꯤ ꯃꯥꯒꯤ ꯑꯔꯦꯝꯕ ꯍꯩ ꯍꯥꯏ ꯇꯥꯔꯦ ꯄꯥꯝꯕꯤꯁꯦ ꯄꯨꯡꯗꯣꯟ ꯑꯣꯏꯔꯁꯨ ꯍꯩꯃꯛꯇ ꯄꯥꯜꯂꯦ ꯍꯩꯅꯧ ꯄꯥꯜꯂꯦ ꯑꯗ ꯎꯆꯦꯛꯁꯤꯅ ꯆꯥꯈ꯭ꯔ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ꯍꯩꯁꯦ ꯃꯁꯤꯁꯦ ꯂꯩꯍꯧꯔꯦ ꯑꯗꯣ ꯍꯥꯏꯔꯤꯕ ꯀꯩꯅꯣꯁꯤ ꯎꯍꯩꯁꯤ ꯆꯥꯕ ꯐꯠꯇꯦ ꯅꯠꯇ꯭ꯔꯒ ꯆꯥꯔꯨꯅꯨ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ꯛꯇꯣꯛꯀꯅꯨ ꯀꯥꯏꯅ ꯍꯥꯏꯔꯤꯕꯁꯦ ꯃꯁꯤꯒꯤ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ꯒꯤ ꯁꯥꯏꯟꯇꯤꯐꯤꯛ ꯑꯣꯏꯕ ꯍꯥꯏꯕ ꯇꯥꯔꯦ ꯕꯩꯖꯥꯅꯤꯛ ꯑꯣꯏꯕ ꯃꯔꯝꯁꯤꯡꯒꯁꯨ ꯂꯩꯕ꯭ꯔꯣ?
0: ꯂꯩꯕꯖꯥꯠꯅꯤ ꯎꯆꯦꯛꯁꯤꯅ ꯃꯗꯨ ꯆꯥꯔꯝꯕ ꯍꯥꯏꯕꯁꯦ ꯃꯣꯏꯅ ꯍꯥꯎꯒꯗꯧꯕ ꯃꯥꯅ ꯇꯦꯁ ꯃꯥꯒꯤ ꯀꯂꯔꯗꯒꯤ ꯀꯔꯤꯗꯒꯤ ꯃꯥꯅ ꯈꯪꯉꯦꯕꯀꯣ ꯑꯗꯨꯒꯤ ꯁꯦꯂꯦꯛ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ꯗꯨ ꯈꯜꯂꯒ ꯊꯝꯕ ꯃꯇꯨꯡꯗ ꯃꯗꯨ ꯃꯥꯅ ꯆꯥꯔꯝꯃꯤꯕꯅꯤ ꯑꯗ ꯆꯥꯕꯁꯤꯗꯩꯗ ꯃꯥꯅ ꯆꯥꯔꯝꯕꯁꯤꯡꯁꯤꯗꯤ ꯍꯥꯎꯕꯅꯤ ꯍꯥꯏꯕꯁꯨ ꯍꯥꯏꯅꯕꯅꯤꯀꯣ ꯃꯌꯥꯝꯅ ꯑꯗ ꯍꯥꯏꯅꯔꯤꯕꯁꯤꯒꯤ ꯃꯔꯝꯗꯤ ꯃꯥꯅ ꯆꯥꯕꯗꯨ ꯑꯐꯕ ꯈꯜꯂ ꯆꯥꯔꯝꯅꯤꯅ ꯃꯗꯨꯒꯤꯗꯨ ꯇꯦꯁ ꯂꯩꯕꯅꯤ ꯍꯥꯏꯕꯅꯤ ꯑꯗꯨꯒ ꯃꯗꯨ ꯆꯥꯔꯨꯅꯨ ꯍꯥꯏꯕꯒꯤ ꯃꯔꯝꯁꯤꯅ ꯑꯃꯨꯛ ꯃꯥꯅ ꯎꯆꯦꯛꯁꯤꯡꯁꯤ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ꯀꯌꯥ ꯀꯌꯥꯗꯒꯤ ꯆꯥꯔꯨꯔ ꯈꯣꯠꯂꯨꯔ ꯀꯥꯟꯗ ꯃꯗꯩꯗ ꯄꯣꯔꯛꯄ ꯌꯥꯕ ꯂꯩꯅꯥ ꯇꯤꯟꯅꯥ ꯍꯥꯏ ꯇꯥꯔꯦꯀꯣ ꯕꯦꯛꯇꯔꯤꯌꯥ ꯈꯪꯗꯦ ꯐꯪꯒꯁ ꯈꯪꯗꯦ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ꯃꯗꯩꯗ ꯀꯟꯇꯥꯃꯤꯅꯦꯠ ꯑꯣꯏꯍꯧꯔꯗꯣꯏꯅꯤ ꯑꯗꯨꯒ ꯑꯣꯄꯟ ꯁꯦꯜ ꯑꯣꯏꯔꯕꯅꯤ ꯇꯪꯈꯥꯏ ꯃꯌꯥ ꯆꯥꯔꯕ ꯅꯠꯇ꯭ꯔꯒ ꯈꯔꯗꯪ ꯆꯥꯕ ꯍꯧꯔꯝꯃꯁꯨ ꯑꯗꯨꯕꯨ ꯃꯅꯨꯡꯗꯨꯗꯗꯤ ꯑꯣꯄꯟ ꯁꯦꯜ ꯑꯣꯏꯔꯕꯅꯤ ꯃꯅꯨꯡꯗꯨꯗꯗꯤ ꯃꯥꯒꯤ ꯐꯪꯒꯁ ꯅꯠꯇ꯭ꯔꯒ ꯀꯣꯛꯐꯥꯏ ꯅꯠꯇ꯭ꯔꯒ ꯕꯦꯛꯇꯔꯤꯌꯥ ꯑꯗꯨ ꯃꯜꯇꯤꯄ꯭ꯂꯥꯏ ꯇꯧꯕ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ꯄ ꯉꯝꯈ꯭ꯔꯗꯣꯏꯅꯤ ꯑꯗꯨ ꯀꯛꯁꯜꯂꯒ ꯆꯥꯕ ꯈꯣꯠꯄ ꯍꯥꯏꯕꯁꯤ ꯁꯣꯏꯅꯤꯡꯉꯥꯏꯅꯤ ꯆꯥꯔꯨꯅꯨ ꯍꯥꯏꯕꯤꯕꯅꯤ ꯑꯗꯩ ꯎꯆꯦꯛꯁꯤꯅ ꯃꯆꯤꯟ ꯁꯦꯡꯗꯣꯛꯄ ꯍꯥꯏꯁꯤꯁꯨ ꯑꯇꯩꯗꯨ ꯆꯥꯔꯨꯔꯒ ꯂꯥꯛꯑꯒ ꯃꯥꯒꯤ ꯅꯥꯛ ꯌꯦꯠꯇꯨꯗꯅꯤ ꯇꯩꯊꯣꯛꯏꯁꯦ ꯑꯗꯨꯒ ꯃꯥꯒꯤ ꯃꯆꯤꯟꯒꯤ ꯃꯊꯛ ꯑꯃꯁꯨꯡ ꯃꯥꯒꯤ ꯃꯈꯥ ꯊꯪꯕ ꯁꯔꯨꯛꯇꯨꯗꯤ ꯀꯩꯗꯧꯉꯩꯗ ꯇꯩꯊꯣꯛꯇꯦ ꯑꯗꯨꯅ ꯑꯗꯨꯝ ꯃꯣꯠꯂꯒ ꯂꯩꯔꯗꯕꯅꯤ ꯑꯗꯨ ꯑꯃꯨꯛꯁꯨ ꯑꯍꯟꯁꯤꯡꯅ ꯍꯥꯏꯕꯤꯕꯗ ꯍꯦꯛꯄ ꯀꯣꯅꯣ ꯍꯥꯏꯕ ꯋꯥꯃ ꯌꯥꯎꯕꯁꯦ ꯁꯤꯅ ꯀꯔꯤ ꯍꯦꯛꯀꯤꯅꯣ ꯍꯦꯛꯇ꯭ꯔꯤ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ꯎꯆꯦꯛꯁꯤꯡꯁꯤꯅ ꯆꯥꯔꯝꯕ ꯂꯦꯝꯈꯥꯛ ꯂꯩꯍꯧꯔꯤꯁꯤ ꯃꯣꯏꯁꯤꯡꯁꯤ ꯑꯃꯨꯛ ꯄꯥꯏꯔꯒ ꯍꯜꯂꯛꯑꯒ ꯃꯥꯒꯤ ꯃꯐꯝꯗꯨꯃꯛꯀꯤ ꯍꯥꯟꯅ ꯃꯥꯅ ꯆꯥꯕ ꯍꯧꯔꯝꯕ ꯃꯐꯝꯗꯨ ꯑꯃꯨꯛꯁꯨ ꯆꯥꯔꯅꯦꯕ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ꯃꯗꯨ ꯍꯦꯛꯇꯣꯛꯑꯒ ꯂꯧꯊꯣꯛꯎꯔꯕꯗꯤ ꯃꯗꯨ ꯃꯥꯅ ꯑꯅꯧꯕ ꯑꯃꯨꯛ ꯊꯤꯔꯒ ꯑꯃꯨꯛ ꯆꯥꯅꯦꯕ ꯑꯗꯨꯅ ꯃꯁꯤ ꯂꯧꯊꯣꯛꯀꯅꯨꯁꯤ ꯍꯥꯏꯔꯤꯕꯁꯤꯅꯤ ꯑꯗꯨꯅ ꯎꯆꯤꯅ ꯆꯥꯕ ꯑꯣꯏꯔꯁꯨ ꯎꯆꯤꯅ ꯃꯥꯏꯔꯦꯟꯒꯁꯤ ꯑꯗꯨꯝ ꯍꯨꯠꯂꯒ ꯆꯥꯕ ꯌꯥꯎꯏꯅꯀꯣ ꯑꯗꯨ ꯎꯆꯤꯅ ꯆꯥꯔꯝꯃꯦ ꯍꯥꯏꯅ ꯄꯔꯕꯠ ꯂꯧꯊꯣꯛꯑꯒ ꯁꯦꯡꯅꯤꯡꯕ ꯅꯥꯟꯅ ꯊꯝꯅꯕꯅꯦꯅ ꯇꯧꯗꯕ ꯃꯣꯏꯒꯤ ꯂꯦꯝꯈꯥꯛ ꯂꯩꯖꯔꯤꯕ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ꯆꯥꯖꯅꯤ ꯑꯗꯨꯒ ꯑꯇꯣꯞꯄꯗ ꯑꯦꯇꯦꯛ ꯇꯧꯔꯛꯇꯅ ꯃꯗꯨ ꯂꯩꯖꯁꯅꯨ ꯍꯥꯏ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ꯗꯣꯛꯇꯔ ꯃꯩꯇꯥꯟ ꯀꯩꯁꯪꯕꯝ ꯊꯣꯏꯊꯣꯏꯁꯤꯡ ꯍꯧꯖꯤꯛ ꯀꯟꯁꯜꯇꯦꯟꯠ ꯀ꯭ꯔꯣꯞ ꯁꯣꯂꯨꯁꯟ ꯀ꯭ꯋꯥ ꯀꯩꯊꯦꯜꯅ ꯑꯒ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ꯕꯤꯔꯛꯇꯨꯅ ꯏꯄꯥ ꯏꯄꯨꯅ ꯁꯤꯖꯤꯟꯅꯔꯝꯕ ꯂꯧ

0: ꯑꯩꯅ 11 ꯀ꯭ꯂꯥꯁꯀꯤ ꯂꯥꯏꯔꯤꯛ ꯈꯔ ꯄꯤꯕꯗꯨꯕꯨ ꯄꯥꯕ ꯍꯧꯔꯕ꯭ꯔꯣ?
1: ꯍꯧꯔꯦ ꯑꯣꯖꯥ, ꯑꯌꯥꯝꯕꯅ ꯂꯣꯏꯁꯜꯂꯛꯑꯦ.
0: 11ꯒꯤ ꯑꯪꯀ ꯈꯔ ꯇꯥꯛꯂꯤꯕꯁꯤꯗꯤ ꯒ꯭ꯌꯥꯟ ꯇꯥꯕ꯭ꯔꯥ?
1: ꯌꯥꯝ ꯐꯖꯅ ꯇꯥꯏ
2: ꯑꯣꯖꯥ. ꯑꯣꯖꯥ ꯄ꯭ꯔꯤꯟꯁꯤꯄꯥꯜ,
0: ꯁꯥꯔ,
2: ꯃꯦꯇ꯭ꯔꯤꯛ ꯑꯦꯛꯖꯥꯝ ꯔꯤꯖꯜꯠ ꯊꯣꯏꯕꯤꯅ 5 ꯔꯦꯡ,
0: ꯊꯣꯏꯕꯤꯅ 5 ꯔꯦꯡ,
2: ꯐꯤꯐ ꯔꯦꯡ.
1: ꯍꯥꯏꯗꯣ ꯁꯦ,
2: ꯑꯩꯒꯤ ꯁ꯭ꯀꯨꯜꯁꯦ ꯍꯦꯛ ꯂꯤꯡꯈꯠꯂꯛꯄꯗꯒꯤ ꯄꯔꯤꯈꯥꯗ ꯁꯕꯖꯦꯛ ꯂꯣꯏꯅꯃꯛꯇ ꯂꯦꯇꯔ ꯃꯥꯔꯛ ꯐꯪꯕ ꯑꯃꯗꯤ ꯔꯦꯡ ꯆꯜꯂꯛꯄꯁꯦ ꯏꯆꯥ ꯊꯣꯏꯕꯤꯅ ꯏꯍꯥꯟ ꯍꯥꯟꯕꯅꯤ ꯑꯣꯖꯥ.
0: ꯊꯣꯏꯕꯤ,
2: ꯚꯦꯔꯤ ꯍꯦꯄꯤ.
1: ꯑꯣꯖꯥ,
0: ꯅꯪ ꯏꯝꯐꯥꯜꯗ ꯂꯩꯔꯒ ꯑꯐꯕ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ꯃꯗ,
1: ꯑꯣꯖꯥ ꯀꯗꯥꯏꯗꯒꯤ ꯁꯦꯜꯅ?
2: ꯑꯩꯒꯤ ꯁ꯭ꯀꯨꯜꯁꯤꯗ ꯁꯨꯝ ꯇꯝꯗꯧꯅꯤ ꯏꯁꯥꯅ ꯍꯥꯏꯕ ꯆꯨꯝꯃꯤ. ꯑꯩ ꯐꯤ ꯑꯃꯠꯇ ꯂꯧꯔꯣꯏ,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ꯆꯦ ꯀꯣꯂꯣꯝ ꯁ꯭ꯀꯨꯜꯅ ꯂꯣꯏꯅ ꯄꯤꯔꯗꯧꯅꯤ.